0: 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表示，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陶丽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亦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享誉世界。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引发不同年龄层的共鸣，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0: 6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0: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將對總值大約200億美元的700多種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同時推出總額大約54億美元的企業及工人援助計劃。聯邦官員表示，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總額和美方對加方加徵的 50% 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以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於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財政部長桑柏菲表示，加方採取的對等關稅以及數十億加元的綜合援助計劃將有效保護國內工人、農戶、家庭和企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聲明說，亞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在對伊朗進行工作訪問期間，與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舉行建設性磋商，雙方重點討論兩國在維護各自主權和主權權利的同時，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航行的相關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離世，終年80歲。陶麗巴頓的公關團隊表示，她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安詳離世。聲明形容陶麗巴頓是全球文化符號和人道主義者，亦是一位備受喜愛的歌手、音樂創作人、慈善家、演員、劇作家和作家，享譽世界。聲明又說，陶麗巴頓歷久不衰的音樂和創作，以及她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她永遠能夠鼓舞人心。在橫跨幾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陶麗巴頓憑她的音樂以及致力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堅定信念，激勵了幾代藝人和樂迷。她的歌曲將繼續引發不同年齡層的共鳴，她的慈善事業亦將產生深遠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7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58.5美元，賣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喺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約係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橫過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喺沖繩島以北，大約係1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橫過東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2: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喎、哦，我仲争半寸丝扣五只衫，叫我飞人得啦。
1: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3: 基督徒可唔可以买股票呢？
2: 基督徒可唔可以买股票呢个问题呢，唔系话只系一个单方面，即系俾一个绝对嘅答案就得㗎。有时呢买股票呢，我哋都要分析下呢啲系咩嘅股票。咁买股票呢，我哋深信喺呢个现代人嗰个概念呢、有两方面嘅。有啲呢就系叫投机，有啲人、就讲投资。投机呢即系话呢，你系好似买大细咁样，咁呢佢大你买大咁就赢啦啊。咁呢你买细佢出大咁你就输囉。咁呢个呢就系喺现代人呢就讲到呢一种嘅投机嘅炒卖嘅风气呢就好强烈嘅。喺呢个世界里面呢周围都发生㗎。咁有啲人又做马又做假，又呢假消息啊，让人呢系去中招啊。咁呢啲假嘅公司啊，虚假嘅呢啲机构啊，咁好多都有㗎，好多人都被骗㗎。故此呢我哋去买股票嘅时候呢，你都要明白到呢一种嘅炒卖投机呢是一种呢基于一种嘅人嘅赌博嘅心理，同埋呢圣经都系讲到呢啲系一种嘅贪心嚟嘅。咁呢贪念呢就会让人呢系陷入啲无知嘅迷惑嘅里面。因为好多嘢你系唔知嘅，只不过表面嗰啲嘢佢包装呢系呃你嘅啫嘛。咁因为咁样你先会呢系俾佢吸引到，咁你咪买囉。你买咗嘅时候谁不知里面嘅呢全部都系虚假嘅嘢嚟嘅。咁呢就靠一啲嘅消息啊，根本都冇实际嘅。咁你啲冇实际嘅嘢你去买，你点会帮得到你呢？当然呢有啲人话你买咗之后你又喺好短时间或者你赚到啲钱。但如果长期呢你去搞呢个投机呢，好多时候都会有呢个冒险，同埋呢係会搞到呢係你身心灵都会疲累。亦都呢甚至呢有啲人呢会倾家荡产添嘅。既然是这样，这个投机呢我自己就劝奉大家呢就不要去搞这些投机了。因为呢你这样你是不会有平安的。那这些投机呢很危险的，因为呢它背后很多呢是啲假嘢来的嘛。可能你同那些人一起去进行这些买卖呢都变了，其实是变上一种的欺骗来的。那这个呢就是不合乎呢圣经的教导。反为呢如果你说投资呢，我觉得呢就因为地上面我哋都要做买卖做生意㗎嘛。做买卖做生意呢啲呢就唔係话我哋係哦你一个贪心，而係呢喺人嗰个生活嘅里面呢，呢、这个实际係需要嘅嘢嚟㗎。咁呢个呢係亦都係关乎到嗰个呢係工人得工价。因为你一间公司嘅运作，你要请人，你要呢如果係合乎呢正规嘅一间公司，你要用人嘅唔单止系劳力啦，你都要用你嗰个精神啦。你做老板唔一定系赚钱嘅，所以有啲买呢实际嘅公司嘅股票呢都可能会蚀本。但系呢个基本上你要明白啦，因为呢个系投资呢，佢系要付出咩呀？系劳力，系脑嘅力，你呢要付出脑力心力，即系要付出嘅。只不过过程嘅里面呢就系、是、讲到一个人呢，你做一盘生意有冇眼光，有冇智慧啦。我哋买股票嘅时候呢，你亦都要分析究竟呢间公司系唔系一个系好脚踏实地系实际嘅，亦都咧里边嘅运作嘅人咧系唔系一啲点讲啊？系唔系都系一啲有脑嘅人啦？系嘛？你睇到咧点解啲公司叫蓝筹股啊？因为你睇到佢哋有实力嘅，亦都咧请咗有唔少啲专才，佢哋喺嗰度去运作咧，唔系话求其嘅，搵个人上去咧即系赌大细咁样去做买卖，放假消息啊！咁呢就亂咁做啊咁樣。咁呢個呢有啲呢就喺某啲嘅地方呢就真係好清晰嘅，特別香港呢比較上呢邊間公司你點樣運作，你有邊一個專才，有咩專才，你有冇 CEO 啊，呢啲係特別啲大銀行仲要請呢啲人嘅時候呢又要公開究竟呢個係邊一個。

嘅。呢个总裁啊，呢个银行嘅总裁请咗边个嚟啊？人都知道咧，佢哋请佢都唔系啊，求其咁请一个，亦都要咧重金礼聘呢啲咧所谓好专门性嘅专业嘅人士。我哋去分析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咧要去睇咯，唔好咧胡乱听人讲。啊，呢个咧公司咧就嚟紧咧又会包赚噶啦。你睇到啲新闻咧，或者睇到嗰啲报纸咧，有啲咁嘅新闻，你一定要靠自己。有时即系点讲啊？你要去分析一下嘅，你要观察一下嘅。甚至嚟讲咧，你系需要点讲咧？你系尝试，如果买个股票，我自己睇就话咧，你尝试咧就当你自己买咗先，咁你自己去睇一段时间，咁你去分析啊，当系呢个股票已经系你嘅，呢间公司系你嘅。譬如话你买咗汇丰银行，咁你咧就可能呢个人好稳定嘅，咁但系你最近呢一两年都睇到啦，系嘛？佢都经历咗唔少嘅，譬如话金融风暴啊，佢哋喺呢个投资一样会出错嘅。咁我哋要明白到，既然咧呢啲嘅金融公司可能系危机比较大嘅喺而家呢个时代，咁你咪睇下咯，呢啲咁有危机嘅公司，咁你要谂下啦，会唔会咧买其他嘅股份可以系实际啲咧？系咪啊？咁你其他嘅股份系啲咩咧？可能系啲实业啦，系咪啊？咁佢系呢间公司系出口啲机械嘅，或者系佢咧系出产一啲嘅好必须嘅，或者系好似系嗰啲肥料啊、燃油啊，或者系甚至咧我哋日常嘅生活嗰啲嘅必需品啊。有啲人话啊，我要买啲股份咧，就系嗰啲嘅百货公司，因为咧个个人都要用。咁你就要去分析啦，究竟咧边啲系实业啲嘅？当然咧，有啲人话啊，呢啲实业啲嘅咧就好难会升得好多噶噃。但系你要知道，佢嘅风险亦都系比较相对系低啲。我哋去睇嘅时候咧，你去投资嘅时候，你就要分析一下你自己所承受嘅风险有几大。当然咧，呢啲嘅投资买股份咧，我哋睇就话金融嘅都系叫做咧我觉得系高风险啲啦啊。咁如果你去啲现代科技嘅，但系呢啲可能系一个潮流噶，某个公司咧可能啊一时咧就兴起，咁呢啲譬如话加拿大嗰阵 Intel 啊，而家都比较低沉啲啦，系嘛 ？Intel 啊，简直都唔知道失咗踪咁滞啦，系嘛？咁你睇到呢啲嘅高科技嘅嘢，可能系一时嘅，佢哋咧可能咧系纯粹咧系靠佢哋当时嗰个时代，佢能够咧系得到好多嘅所谓佢哋嗰个民众嗰个爱戴，即系话个个都买佢啦，系嘛？个个都用佢啲咁嘅科技嘅产品啦，个个都用佢嘅流动电话、无线嘅流动通讯系统啊。咁亦都有啲咧就系关于咧网页上面嘅嘢，或者系好似 Google 嗰啲。咁你睇下咧，佢哋咧就系话咧卖广告啊靠。咁如果佢呢啲网页咧，佢哋呢啲嘅网络公司，如果佢啊俾第二间公司打败咗嘅时候，可能佢啲股份真係一文不值㗎，因为佢靠卖广告㗎嘛。咁我佢哋其实呢啲嘅股份呢，你要好深思熟虑，同埋呢就你要时时嘅留意。有时有啲嘅变动呢，我自己睇就话呢啲嘅变动呢亦都会影响緊我哋嘅心境㗎。反为呢，我自己睇就话，如果既然呢佢咁影响我哋心境呢，你係咪真係呢要将呢啲钱摆咁多喺呢啲股份度囉，股票。我就觉得呢就唔好摆咁多囉，即係我自己个人意见。我自己都唔会摆呢啲嘅股份买啲股票咁多嘅，因为咧我自己咧只系有小部分咧，就喺嗰个咧，因为有啲嗰阵时咧就有个叫呢度加拿大有个 RSP 嗰啲啊，咁咧就系有啲系退休嘅储蓄基金，咁佢一定同你买啲 mutual fund 嘅，咁啲银行咧就都帮我咧去买，佢话啲 mutual fund 咧好平均嘅，有呢啲啊多蓝筹股啊，咁我但系我回顾翻咁多年咧，真系冇乜钱赚到啊，蚀就有嘅啫，反而咧我摆啲钱喺所谓 money market fund 啊，或者咧摆喺一啲咧即系收利息嘅嗰啲嘅股份里边咧，咁多年咧都冇乜损失嘅，咁啊赚少啲啫。我自己睇就话咧，呢啲嘅投资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啊免得咧我哋落喺呢一个无知嘅迷惑里边。因为圣经咧好清楚系提醒我哋嘅，佢话咧不要为自己咧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咁咧其实咧财宝喺地上面咧真系会成为过去。会有一日咧都不再存在嘅，你点样储都会冇晒嘅。有一日你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咧，最可悲嘅就系话咧，嗰啲嘅钱咧好多喺银行，但系你又用唔到啊，系嘛？甚至有啲人话，哎，你咧就人在天堂啊，钱在银行，咁都好啲啊。最弊咧人在地狱啊，钱又喺银行，咁就乜嘢都冇晒。我哋要小心噶，圣经反而提醒我哋，佢只要咧积攒财宝在天上啊。
天上呢没有虫子咬不能受，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咁呢因为呢点解呀，圣经呢个马太福音嘅呢、这个第六章嘅第二十一节咁讲呀，佢因为你嘅财宝在哪里，你嘅心也在哪里。我哋要知道呢钱系好影响个人嘅心态嘅。我哋应该呢要将我哋嘅目光，如果你定睛喺天上面，反为我自己觉得就係你应该将啲钱呢投资喺一啲你能够去帮助人嘅身上，投资喺你能够去帮助社会有啲嘅穷困嘅人身上，能够让到呢个社会特别能够呢得到一个神嘅恩典，亦都让人呢系藉住你系得到神嘅赐福。呢、这个呢我觉得反为系更加有意思。

0: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2: 清炒四季豆，
1: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2: 放盈西瓜，
1: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2: 再生子说话，
1: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2: 男人虚，女人堆，
1: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2: 歌声救地球，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2: 时事隔三声，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2: 温室效应。
1: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2: 绿色之间，
1: 只要你敢问 ，Philip

0: 痛恨。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里收听一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生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

0: 展空间。有嚟香港嘅顶尖学者，哇！香港有丰富嘅科研资源同埋机会，相信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適切治疗。消防处亦对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2 点，跌333点，港金报 43,315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39.88 美元，卖出 4,640.77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心目中都是带着目的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话给亚伯拉罕听，要离开他自己的父家，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放低一切，走向那个未知的地方。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一定要信服神，愿意对神讲，是的，好的，我跟随你。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了。请你留心收听。

当我们面对信服的要求，反应是消极抑或是积极的呢？我们是不是会用成败得失来到去考虑是不是要信服神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信服神是出于对刑罚的恐惧，亦或是因为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听从神的话呢？今日的主题是信服带来的兴奋。它和一般人对信服的想法不同。我们会探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神迹。在当中，我们不单止认识耶稣的生平，更加可以从中认识到耶稣行事的原则，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亦透过这个故事向我们发出重要的信息。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挤拥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想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故事，我们都不是渔夫，这个故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的信息实践出来，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将会有所不同。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来。这些原则虽然简单，但是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地将它实践出来。第一个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兴奋的回报，我们必须要在小事上信服神。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只是作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他要借用门徒的渔船，让他可以在船上面做教导。其实彼得可以这样回答的，对不住啊主，我要去洗网，等一阵先借给你呢。又或者说，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呢？那边不是有一只船吗？我真的好忙，因为我成晚都在打鱼。我现在一定要清洗好渔网，因为夜晚我要再打鱼。耶稣向彼得借船，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似乎是不重要的。但是神是不会叫我们做任何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或者认为是不重要，但是神是不会讲啲冇意义嘅说话同埋命令。无论神叫我哋做乜嘢，
佢嘅心里面都系带住目的嘅。神嘅吩咐可能有好多目的，但系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就系为咗我哋嘅好处，呢个系绝对唔会有例外嘅。如果我哋有完全嘅知识，可以睇到最终嘅结局，我哋必然会每次听从佢嘅命令，因为神系美善嘅，佢嘅爱系无条件嘅，神总系要将最好嘅恩典赐俾我哋。佢喺我哋生命里面有咗计划同埋目的，神每一日话俾我哋听每一件事，正正就系我哋人生大计嘅一部分。如果我哋要得着神上好嘅福分，享受认识神所带嚟嘅兴奋，又或者如果我哋要寻求神，寻求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工作，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似乎系微不足道嘅事情上面去听从神啦。耶稣对彼得发出嘅要求系：俾我上去你只船度，然后稍为离开岸边，让我可以坐低教导人。如果彼得借词推搪，耶稣就唔会发出第二个嘅请求啦。咁彼得嘅生平就会改写，佢亦唔会再出现喺圣经里面。所以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请求。我经常强调，要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必须要敏感神微小嘅声音。神嘅要求虽然似乎系唔重要嘅，但系我哋亦必须要敏感。冇一个命令系微不足道嘅。神每一句说话嘅背后都有一个目的同埋计划。我哋可以肯定嘅系，每一次当我哋信服嘅时候，我哋都会得到祝福，或者唔一定即刻见到祝福，但系祝福最终一定会临到。呢啲祝福喺当时亦可能系唔显眼嘅，但系却系好重要嘅，因为神会叫呢啲祝福产生连锁反应，喺我哋生命之中不同嘅范畴都好似铁链一样，一环一环紧紧相扣。当我哋选择拨逆神嘅时候，我哋就将呢一条祝福嘅链斩断咗。有啲时候，我哋得唔到神嘅祝福，我哋虽然有读经、祈祷、参加聚会、服侍神，但系神却系冇祝福我哋，好似祝福其他人咁样。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忽略咗一啲神睇认为是重要的事情。我们以为这些事情只是生活里面平凡的一部分，我们分不清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祂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奇妙的计划，所以每一件事都有祂的重要性。以彼得为例，如果祂当时没有信服神的话，祂的一生就是失败者。我哋喺人生嘅路会遇到好多嘅分叉点，有啲时候我哋需要做一个重大嘅决定，喺神嘅眼里面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抉择，但系我哋却系睇唔清楚呢个抉择，就咁样凭己意向前行啦。我哋往往因此而错过咗嗰啲重要嘅关口。我哋要每日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们的耳朵要经常留心，神希望我们怎样行事说话，应该怎样做决定。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聆听神的声音，这样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高警觉，知道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或者以前我们不醒觉这些抉择的重要性。而家我哋醒觉咗，只要我哋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日我哋都选择行喺神嘅道路之中，相信神嘅引导，将自己嘅生命

交俾主掌管，咁我哋嘅生命自然会有所改变。我哋要养成一种习惯，向神开放，让佢有呢个权利，将佢所预备最好嘅恩典赐俾我哋。喺神嘅眼中，每一个抉择都系重要嘅，所以好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就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身边嘅人有益处嘅。正如彼得嘅情况，佢顺从咗耶稣，让佢上咗船，并且将船撑开，稍微离岸，好让耶稣可以更加有效嘅教导。因为当听众嘅距离太近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听唔清楚。当时又冇扩音嘅系统。耶稣之所以喺海面上讲道，系因为海水可以有助于传播声音。而且耶稣所讲嘅话都系非常重要嘅。佢教导百姓点样认识天父，天父嘅性情系点样嘅，并且天父希望佢哋点样生活。因着彼得嘅信服，其他人就得到祝福啦。而且其他渔夫亦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佢哋撒网打鱼，佢哋先得到丰收。呢一个系佢哋一生人亦冇经历过嘅丰收。佢哋好难相信呢个事实，因为一整晚努力嘅打鱼都得唔到啲乜嘢。但是几个钟头之后，佢哋所打到嘅鱼竟然装满咗两只船。所以唔单止彼得得到祝福，嗰啲听耶稣讲道嘅人同埋彼得嘅拍档，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一个人喺微小嘅事上面信服，就起咗连锁反应。彼得一次信服之后，佢下一次都愿意信服。佢亦发现神用最奇妙嘅方式祝福咗佢。如果今日我哋要深深地影响一个人，要完全改变对方的人生方向同埋祝福对方余下的一生，咁我哋会挑选边一个人呢？如果我哋系为人父母嘅话，我哋应该会挑选自己嘅儿女，或者我哋会挑选另一啲朋友，又或者系喺其他人嘅生命之中发挥咁样嘅影响力。特别是为人父母的，要知道世上没有一间学校可以将神的计划和目标、神的美善、公义、圣洁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在儿女面前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一个信服神的生命，神怎样影响和祝福我们的生命。呢啲榜样所发挥嘅影响力系远超过一切嘅教导嘅。所以我哋要唔单止喺大事上听从神，亦要喺微小嘅事上听从神。呢一个系好重要嘅。我哋要同我哋嘅儿女分享困难、试炼同埋担子，同佢哋一齐为呢啲事情祷告，寻求神嘅心意。当我们的孩子见到我们正直诚实的生活，他们见到我们听从神，亦见到我们怎样在困难当中仍然信服神，这些的行动会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我们要在道德和灵命上面影响他们，这个影响是直到永恒的。如果因为我们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就系、是、神系真实嘅，佢爱我哋，并且佢喺我哋生命里面不断嘅工作。神为我哋预备最好嘅，当我哋听从佢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最大嘅祝福。但系当我哋喺患难痛苦嘅时候，好容易就会怀疑，点解基督徒亦会

0: 你所侍奉嘅神系永活嘅真神，佢喺艰难嘅日子里面加力量俾我哋。当我哋信服神，咁样就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引导佢哋走向正确嘅方向，让佢哋明白呢一位神系真实嘅，亦系守信用嘅。正如喺呢一个故事里面，彼得嘅信服祝福咗佢周围嘅每一个人。第三个嘅原则就系、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符合理性嘅事。彼得系一个专业同埋有经验嘅渔夫，佢对加利利海好熟悉，佢亦识得观察天气，知道边度有最多嘅鱼，但系佢成晚都打唔到鱼。所以按照佢嘅知识、理性同埋经验嚟讲呢，要听从耶稣嘅话，喺有鱼嘅地方打鱼系冇道理嘅。有时候神会要求我哋做一啲唔合理嘅事，从我哋嘅角度同埋经验去分析，呢啲都系唔合理嘅。但系呢个却系绝对正确嘅事。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反省，我哋要追求合理，亦或系要追求顺服神呢？要记得，我哋嘅神系无条件嘅爱我哋，佢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完美嘅计划同埋心意，佢为我哋存留最美好嘅祝福，而且神有绝对嘅能力去成就呢一切嘅事情。佢亦系全知嘅，佢肯定知道咁样做将会有乜嘢嘅后果。神知道一切嘅后果，亦怀着对我哋嘅好意，吩咐我哋做嘅事都系符合佢嘅计划、目的同埋旨意嘅。佢知道呢啲命令可以使我哋得到最好嘅祝福。如果我哋有争拗，我哋系同全知嘅神争拗，因为我哋所唔了解嘅，神却系完全了解。虽然我哋唔知道未来会发生乜嘢事，但系同我哋对话嘅呢一位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乜嘢事。所以最有智慧嘅做法就系信服神。原因好简单，因为神知道结局会系点样嘅。即使有啲事情似乎系唔合理嘅，呢一个都唔系合法嘅理由叫一个信徒唔信服神。如果我哋要等到我哋觉得合理之后先至信服神嘅话，我哋就会错失咗好多人生嘅契机啦。我哋会错失咗神最好嘅祝福，因为佢并冇义务要话俾我哋听最终嘅后果会系点样嘅。神吩咐挪亚建筑方舟，又吩咐基甸辞退大部分嘅士兵，只留低300人出去打仗。佢哋话：神啊，你一定系知道一啲我唔知道嘅嘢。每一次当神吩咐我哋听从佢嘅时候，佢都知道最后嘅结果系点样。神准确嘅知道将会发生啲乜嘢事情。神凭佢嘅全知向我哋讲说话，佢亦会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够完成任务。神凭佢冇条件嘅爱吩咐我哋咁样做，因为佢要向我哋表达佢嘅爱。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同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试炼。当我哋学习到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
1: 要保守自己过信服神嘅生活，
0: 就要从一啲

屌嘅决定，开始学习信服神。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如果习惯咗喺小事上信服，咁喺人生嘅抉择上边就会更加容易信服啦。因为我哋已经学识信靠神。喺路加福音9:23嗰度提醒我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早7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只有零星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署方话会密切监察喉管的状况，并会尽快开展相关水管改善工程，务求减少水管渗漏机会和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和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3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面对地缘博弈和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社会要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通行，确保粮食、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傅聪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讨论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他说，国际人道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底线，饥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战争工具，冲突方要始终坚持生命至上，避免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确保粮食等人道援助不受障碍。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5,792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6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9，升2.7；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9蚊；腾讯控股450蚊，升8蚊；盈富基金26.34，升3.2；信达生物109.7，升9.6；药明生物52.15。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6: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

0: 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Andy， 系啊，同你倾咗咁多日，好有趣啊！第一样有趣嘅嘢咧，就系我从来喺清秋社会岛里边，冇人可以将自己嗰啲衰嘢数得咁
1: 尽。好衰啊！我谂翻，
0: 我都几衰啊，真系几衰。但系即系见到神嗰个对你嗰个改变，同埋呢个改变唔系夹硬规定你话唔可以咁样、嗯啊、你要将你嘅钱十一奉献，唔系逼你嘅，
1: 唔系逼嘅，
0: 系心甘乐意噶。
1: 系啊，
0: 系心甘乐意。啊、我想你觉得做人点解要做人呢、啊、你觉得人生系点样噶？你睇法，你冇一个理想，你想做一个点样嘅人啊？你有冇噶？
1: 理想啊，我真系冇乜理想嘅。
0: 因为你系一日过得一日嘅咧。
1: 我谂我系一日过得一日嘅人，即系即系你唔好行差踏错啊！即系我而家未做嘢啦，但系我都即系我谂到将来，其实我。好平淡咯，会，因为我唔系嗰啲好力争上游嗰类人咯，我啲好悠闲啊，好其实冇乜事业心嘅人咯。
0: 但系你一个好享受生活嘅人嚟噶，
1: 系咯，
0: 吓、
1: 啊，
0: 点解你会你觉得系即系人生就系一样要去帮人哋？自己又学到嘢，咁你就觉得一个好快乐嘅人生。但系你想做一个乜嘢嘅人呢？
1: 嗯，
0: 即系譬如你大学毕咗业之后，好似你爸爸咁，会唔会啊？
1: 我爸爸做生意嘅，
0: 你会唔会想做生意？
1: 我想噶，
0: 咁点解呢个唔系你理想咧？
1: 系我理想，但系而家冇即系读完书咁都要做下嘢咯，咁、你要去又系学嘢咯，咁先可以继续理想咯。
0: 你有冇喺呢方面同神有咩倾偈？
1: 未啊，完全未。
0: 有冇祈祷嘅时候问神，究竟系对你你嘅前途系点样？佢想你做啲乜嘢？
1: 我有咁、有祈祷，我有问过。
0: 点祈法噶？你个祷、
1: 首先问咧，我问过就系、问我留唔留喺呢度先嘅，问过
0: 系
1: 同埋。咁跟住咧，咁跟住我听又唔系听到嘅，即系我感觉得到我要啦，我即系同埋，因为我以前好想翻去噶嘛，佢、又改变咗我好，即系我而家唔系好想留喺呢度，但有得拣，我一定会拣呢度。
0: 系
1: 吓，同埋就，
0: 但如果神带领你翻香港，你又都会听话嘅，系咪？你唔会拗叫嘅。未知啊
1: 我未试过有。
0: 有啲犹豫啊呢、這个人。
1: 其实两边都得嘅。
0: 是啊。
1: 是啊。
0: 好、多人都会觉得即、就是你个辈。
1: 嗯。
0: 你咁样会不会又是一种另一种的迷信，乜嘢都交给神嘅，你自己不去努力去争取嘅咩？点睇啊？如果有人哋觉得。
1: 我自己有諗过呢个问题喎、即係譬如话你乜都同神讲，咁如果神俾你咧，咁你又点啊？咁你又唔信佢啦？咁样、我有咁谂过呢个问题啊。
0: 你嘅答案系咩？
1: 我嘅答案就系信服咯，要
0: 咩叫信服啊？
1: 因为譬如好似有好多人话斋话，哎呀，佢呢个朋友病咗，我同佢祈祷啦，求神医治咁样。咁跟住有啲人因为信耶稣系可能因为啊个神医治咗我病啦，好啊，我信你咁样，咁跟住，但系我调翻转头，如果神唔喺呢个 moment 救你咧，咁你点咧？咁可能
0: 系啊，或者死咗咧？
1: 或者死咗咧？咁但系调翻转咁讲，可能咁首先个病嗰个我唔知佢有冇信啦，咁咁二来可能即系我哋嘅决定咧。未必是最好啊，因为可能真系未知，真系唔知。好多时，譬如话，好多话呢一刻解决唔到嘅问题，唔代表唔代表系你永远嘅问题咯。
0: 系
1: 系啊，
0: 即系有呢个就讲翻我哋第一

0: 集讲啊，呢个就系信咯。
1: 系咯，
0: 吓、啊、嗰、那个信心嘅问题啦，就系、是、个信嘅问题。
1: 可能譬如啊，佢要经历咗，可能讲翻病嗰个例子，佢经历咗呢个唔知咩过程，咁第时佢身体可能会好翻啲，或者佢就算呢一刻死咗，可能医生话佢可能救翻嘅时候都成世份喺度，或者咁讲啦。咁、嗯、你佢咪仲辛苦？
0: 系，即系总之每样嘢都有神嘅美意喺里
1: 边。系啦，即系我哋人系，我哋唔会了解得咁透彻，因为我哋自私嘅其实。
0: 同埋我哋系人，个智慧冇咁劲。
1: 系，同埋你话即系讲真，咁你同话我要希望你即系讲个稿好听啲，求神你医治啦。咁其实系自己嘅意思啫嘛。
0: 求神俾我留翻喺加拿大啦，又系自己意思。
1: 调翻转头，即系等于求菩萨啦，求你帮佢啦，咁、嗯、样咁咯、嗯，一样啫嘛。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就，
0: 所以你觉得嗰个祈祷系应该点样咧？就唔系求神医治，唔系求神俾我留喺加拿大，嗰、那个祈祷会系点？
1: 系，我觉得祈祷系求神俾 advice，
0: 系
1: 啊，
0: 就唔系俾嗰样嘢你，
1: 唔系求，即系当然即系病啊嗰啲咁，梗系要啦，是求神俾提示我，我应该去点做？
0: 嗯，行左定右？
1: 系啦，
0: 吓翻香港定系留翻喺加拿大？
1: 啊、一定系佢嘅意思，但系吓、啊、要我自己行出嚟咯。
0: 嗱、啊，你又失恋过啦？
1: 系。
0: 咁你嘅祈祷里边有冇求神俾一个你嘅终身伴侣俾你啊？有冇求神俾一个女朋友俾你咧？
1: 当初有咯，好意志消沉嗰阵时。
0: 吓、啊，而家咧？
1: 而家冇谂拍拖喎。
0: 点解会冇谂拍拖噶？因为一啲都唔寂寞啦，系咪啊？因为系惊咗啊？
1: 又唔系惊咗，冇谂咯，冇钱，
0: 即系觉得冇女仔沟你啊？
1: 又冇车呢边，唔通叫我搭巴士咩？
0: 咁个女仔有车咪得咯？
1: 咁我自己唔得啊
0: 嘛。嗱，你譬如话你心目中 Andy，、啊、你觉得？而家你真真正正信咗耶稣、
1: 嗯
0: 啊、你喺教会里面有咁多嘅工作帮手做嘢、啊、你觉得你希望你以后嘅女朋友、
1: 啊、
0: 你觉得系希望系点样？唔系话以后女朋友，即系你嘅太太，你嘅终身伴侣、
1: 嗯、
0: 你希望佢系点样嘅个女仔嚟噶？
1: 我希望佢就你知啦，好多时咧即系 even 你教会都系，另一半会影响你好多嘅。首先会譬如你喺教会留做嘢，举个例，太爷啊，你太太又唔高兴啊，
0: 女朋友又嬲啊。
1: even 信咗主太太可能都唔高兴噶，因为诶，使乜咁咩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太熟灵啊，即系唔系，即系系咯，唔系会有意见啦、啊，会。开心啦，或者
0: 教会都唔系净得你一个做嘅啫，
1: 教会大把人做啦，成日都话大把人嘅、啊，我心谂咪净系得嗰几个，
0: 做嚟再得嗰几个，系啦，
1: 咁二来会嗌霎啦，因为咁样，咁、
0: 嗯
1: 就啊，我所以我希望系都系一首先一定系信咗主啦，系咪先？当然啦，唔信嗰啲话劈你就劈你啦，
0: 信咗主都可能系噶，
1: 但系。个即系，
0: 因为有神喺你哋中间，
1: 因为有神喺中间咧，即系点都会好啲嘅。
0: 嗯，
1: 佢即系，譬如一谂嘅问题，佢可能，譬如你睇圣经唔多，祈祷唔多，算啦。但系佢信咗，起码佢有一刻会谂到，
0: 嗯，
1: 神啊，我应该点做啊？咁嘅系，即系好似我学习一个嗰啲三福嗰啲，即系全福音，即系同人讲耶稣嗰啲课程咧，我读过嘅。读晒嘅，有个牧师就教我，即系就算唔信嘅人都好咧，佢有一刻会问天嘅，
0: 系
1: 有决定嘅时候，
0: 或者系话天啊，你做咩咁对我啊？佢都会，
1: 佢其实里边嗰个其实真系神咯，
0: 嗯，
1: 即系点都会系咯。但系如果你拜神拜佛嗰啲就冇，即系我唔系话歧视啲乜嘢，但系系咯，
0: 即系所以你嘅先决条件好特别噶，
1: 系啊。
0: 就是话佢信住呢样嘢，大家都会知道啦。另外就系话佢要同你同一个心，就系要去，即系去做好多嘅侍奉个工作，教会需要个帮忙，同你一起做就最开心啦，系咪啊？
1: 唉，
0: 如果佢做得多过你咧，你
1: 系咯？
0: 如果佢做得多过你，咁你会唔会怨？喂，屋企嘅细路仔边个理啊？
1: 呢样
0: 你似呢只人
1: 呢句似，我似嗰啲咦咿哦哦啲人。
0: 系啊， 大男人主义，诶、哎、等我嚟啦老婆，你个工作就应该留喺屋企凑细路。
1: 佢一做得耐我就唉、哎、但都系好事嘅，咪等佢囉，有怨言咪唉算啦，教会冇人帮手嘛。
0: 係几好啊，咁希望你快啲搵到个咁嘅女朋友，教会工作就有好多人帮手做。
1: 係啦。
0: 嗯。好啦，你对父母呢，
1: 嗯，
0: 你嘅睇法系点样？你觉得你信咗主之后同未信主之前，对父母嘅睇法有冇变化？你话次次翻暑假翻去都同佢撒气嘅，
1: 系啊。
0: 咁你信咗主之后点样呢？
1: 信咗主之后我都未翻过去，不过
0: 哦，可能真系信咗主之后翻去唔会撒气咧。
1: 应该都会噶啦，唔系同埋我好事就系我爸妈唔知一两年前令佢又认真玩认真，真心信咗主。
0: 哦，
1: 系啊，
0: 同你一样
1: 系。佢迟过我嘅两个。
0: 诶、欸，咁我觉得真系会有唔同啊，
1: 实会唔同嘅。
0: 打電話你覺得會咩唔同咧？有啲語氣都唔同咗啊！打電話都
1: 打電話就啊、語氣都差不多，因為我媽係文靜嗰啲人嚟嘅，佢就同我誒講：哎，翻教會好開心啊！又點點點點，好多人嚟，因為佢哋唔知翻好遠嘅，因為我哋住新界啊嘛，所以哇咁即係翻九龍嗰啲教會，可能近我阿爺嗰度啦，咁。哇咁远都有人嚟探我地喎，咁样。
0: 跟住
1: 佢话咁好囉，咁跟住係囉，都我有讲下我呢个教会点样啊，咁佢哋返喺大教会啦，但係佢都开心啦、啊。
0: 咦记得几奇妙啊，一家人都系咁㗎
1: 喎。
0: 即係前前后后佢哋即係真真正正信一次耶稣，就係喺你之后添啊。
1: 迟我少少啦。
0: 係咪因为你打电话返去又话俾佢听，
1: 我唔知道，我有同佢哋讲，我一直都有话翻，我有翻教会嘅，可能有啦，
0: 有啲影响，
1: 可能有啲影响，可能佢哋都反省过自己的生活啦。
0: 啊，好奇妙！咁你觉得，譬如话次次嗌十系啲咩原因呢？
1: 诶，话我懒咯，喺屋企唔知做咩咯，笃眼笃鼻。
0: 咁而家嗱，你真系真真真正正。重新做人啊！你觉得翻去，如果佢哋再次系咁样暗暗暗暗你，又话你懒啊，又话你摊喺度啊，翻嚟一次都跟下老豆，翻下老豆公司都好啊。咁你觉得而家嘅你，你会点样反应呢？
1: 如果首先讲翻我以前咧，我就嘈啦，讲我几句咧，我
0: 出街
1: 扮闷，或者入房扮闷，咁跟住就好僵啦。直到我走咗上飛機啊，送完我機送機嗰日咧，都係黑口黑面嘅，個個都
0: 大家都唔願意第一個人講對唔住，
1: 唔講啊，我直情唔講啊，個個都好倔，
0: 阿媽又唔講嘅，
1: 係啊，阿爸唔講啊，
0: 真係不真係一家人，
1: 係咯，
0: 一樣嗰啲性格。
1: 咁、啊、我諗而家就即係嗱我諗我都會好冷靜去面對佢哋啲咁嘅挑戰咯。係
0: 啊，
1: 係啊，
0: 唔值得啊，
1: 唔值得啊，真係。我覺得佢哋如果真係即係佢哋咁即係翻咗教會，佢哋唔佢哋知道我係佢哋好緊要嘅財產嚟嘅。佢哋唔
0: 你夠知道佢哋係你好緊要嘅財產。
1: 當然啦，所以大家我諗唔會睇到咁多啲缺點，會意識欣賞我多啲啩，應該係。
0: 係啊，我覺得。试下翻下去啦，真系。我谂有一个灵完全唔同嘅，读埋今年毕咗业之后，翻、去探下佢哋，或者请佢哋嚟你嘅毕业礼嘅时候，又系一个好办法。转一转个地方，可能有啲嘢唔同。好啦，咁听日最后一辑咧，我想讲下，即系你同神嘅关系、或者讲下啲教会嘅嘢，或者你对呢个社会、对呢个世界，你嘅睇法会系点样？
2: 我觉得最真诚的节目是
3: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2: 最吸引的节目是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8: 有信
9: 有望
8: 有望
9: 有爱
8: 有爱
5: 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1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 在奉献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空虚困惑我。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又说，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

0: 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话，根据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亚曼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不能够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海域，随后是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温室效应，
5: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今日讲情绪咯。
7: 情绪啊，好波动好大。见到你哋，
6: 我见到你啊，不嬲情绪唔系好掂啊。
7: 唔系先，阿 Monica 有个理论嘅，
6: 有咩
7: 情绪？佢话咩情绪？我成日都觉得系 mood 系咪啊？定 emotion 啊？但 mood 同 emotion 又有咩分别咧
6: ？emotion 系一个总括咯，系一个总括你，例如你个 mood 系点样啦，你嘅心情系点样啦，开心与唔开心啦，或者周围环境有啲咩事发生啦，你有冇啲咩 motivation 令到你去做一啲嘢，或者令到你去唔开心或者令到你开心嘅，咁嗰啲系个别咯，但系一个 emotion 系包括晒 mood 啊 motivation 啊。
8: 我反而觉得咧 mood 咧系得好同埋唔好嘅啫，但系 mood 咧好嘅话，即系如果你个 mood

0: 好好话，你可以好开心啦，可以好兴奋啦，可以唔知啊，即系
1: 虽然开心同兴奋嘅状态，即系词汇有限。
2: 好彩我哋今日两个冇调转啫，
0: 系啦。
1: 跟住咧，
0: 咁唔开，咁 mood 唔好嘅话，就可以系好忧郁啦，
1: 好唔开心啦，
0: 唔开心啦，好消极啦，系咯，
1: 即系黑与白嘅分别咯，系咪啊？
0: 冇错，
1: 即系简单讲完。但 emotion 就包括晒所有其他，
2: 系一个感情嘅状态，一个状态嚟噶。你个状态嗰段时间，你系点样做紧啲乜嘢？系好多样嘢夹夹埋埋，令到你有咁样嘅情绪反应咯。
1: 嗯，咁因为我最近睇一本书，就睇嗰本 EQ 书，好鬼欧嘅真系。EQ 都系近呢几廿年先开始兴嘅。
3: 系啊，几廿年啦，系啦。
1: 啱啱我睇过佢话，唔知边个教授开始提出咗先至。即係近呢十年廿年嘅啫，以前淨係講 IQ 噶嘛。咁講 IQ 同 EQ 分別咧 ，IQ 就係你嘅分析能力啊，你嘅計算啊 ，click 啦，
3: 智商
1: 啊，聰明程度啊。
3: 但以前好高 IQ， 但係你 EQ 好低
1: 嘅。係啦，咁啊，以前我哋淨係衡量一個人叻唔叻就 IQ 啫嘛。
3: 嗯。
1: 咁但係而家多咗 EQ 之後咧，嗰本書講完好得意喎。佢話如果你想推測一個人喺某個職場職位上面嘅成功嘅機率咧。你淨係睇 IQ 咧，佢成功率咧只係喺唔知介乎呢一個10% 以下嘅，即係可以估得中。即係譬如佢 IQ 好高嘅，你估下佢做呢個 pose 會有幾成功咧？佢用 IQ 嘅衡量估得中佢嘅成功率咧，係單位數字percentage。
3: 但如果 EQ 高咧
1: ，EQ 咧成20-30%，
3: 係
1: 啦。咁佢哋開始研究緊，佢話共得意嘅乜唔係淨係聰明就得嘅咧咩？咁後屘發覺到原來 EQ 呢樣嘢咧係直接影響到你個成與敗。即系成话风云败也
0: 都系嘅。我试过有一次心情唔好咧，咁懒型咁揸出去兜风啊，揸车出去。但系点知咧，跟住因为唔记得停 stop sign 咧，俾人抽咗好多张告票咯。
1: 咁咪叫懒型？
0: 系啊，即系咁。我觉得你嗰、那个即系如果你唔系心情唔好咧，你唔会影即系唔会影响到你唔 focus 啊，咁样系会影响你嗰啲平时嘅表现咯。你心情唔好。
3: 其实如果有得揀呢，你情愿是做一个 IQ 高的人呢，还是 EQ 高的人呢？你只是可以揀一样的。
1: 我以前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3: 嗯。
1: 如果看看我想要什么成就，因为通常 IQ 爆棚的人 EQ 未必高的嘛。但 IQ 爆棚的人是爱因斯坦啊，即是去到顶那些人。
3: 我会突然间想起呢，我今天驾车我说啊，如果是我们看 EQ 的表表姐来讲，因为我最近在我想，我说我突然间想到几个名字，陈志云，
1: 陈志云系啦，陈志云 EQ 高
3: 啊，陈聪咩？
1: 陈振聪
3: 啦，同埋最近《窃听风云》个主角
1: 阿梅铎啊，
3: 系啦，你睇下佢上法庭
0: 嗰
3: 日
0: 电影，
1: 我冇睇啊，佢好定好定啊，我第日见到
3: 佢同我仔，佢同我仔嗱、
1: 啊，
3: 即系我突然之间谂起咩叫 EQ 高咧，就系、是、话你无论系咩情况之下。你都是一个很平静的心情去处理你的事情，而令到你周围的人呢对你的诚信量呢都还是很高的。
1: 这些不是 CEO 质素
3: 吗？那又不要踩 CEO 这个名
1: 字。什么踩啊？
0: 这个是好处来的。
1: 成为 CEO 都要高的。
0: Jackie 说踩，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他觉得这样是很假的？
3: 我们英文或者我们不要 label， 即是我们不要说CEO 呢就一定要是这样。
1: 当然不是啦， EQ 低做不到 CEO 的。
3: 咁但係嗱，我哋再喺一啲街邊層面啦，你知街上面行乞啦，街上去賣武啦，成嘅人佢個 EQ 都要好高㗎喎。
1: 我都做過嗰啲
3: 嚇，
1: 係啊
3: 嚇，因為
1: 唔係嗰啲係被逼 EQ 啫，
3: 嗰啲被逼 EQ。
1: 因為我哋、
3: 但
1: 係
3: 有兩批㗎嗱，譬如話你賣旗嘅人，細路仔好多時賣旗啊，點解有啲人可以賣好快脆又賣曬啲旗？有些人呢就賣好晏先可以賣曬呢、都是同 IQ EQ 同 EQ 有關同 IQ 無關的呢啲肯定。
0: 頭先 Monica 你覺得你個想要 IQ 高啲定 EQ 高啲好啊？
4: 我會鍾意 EQ 高啲，因為其實我覺得好多個例子就係你 IQ 高呢唔係等於你一定成功㗎。你諗下以前阿陳同輝啊嗰啲，佢哋 IQ 都好，係啦，佢哋 IQ 都好高，但係佢哋高到某一個情況之下，可能佢哋個身體或者佢哋個腦根本都運作唔到啊！可能
1: 不過如果整體嚟講咧 ，EQ 高係有著數嘅，個人冇咁猛整啊。
4: 唔係，我唔覺得 EQ 高個人舒服啲嘅咩？即係你做人會覺得舒服啲、
1: 但係要做到先得㗎。
3: 呢個又學習啦。即係我相信其實 EQ 呢樣嘢咧就唔係先天啊，後天係喺後邊工作咧。EQ 係可以喺學習上面得到成果。IQ 反為咧就有啲人係天生咧佢係一定係聰明啲嘅。
1: 又係嗰本書講啦，所以點解我睇本書咁有鼓舞性咧？個 IQ 去到17歲之後咧，就通常會停咗。
3: 停咗。
1: 咁之後咧，可能會再隨住你歲月年紀大埋而慢慢會減添。但係 EQ 咧？佢係唔會停嘅，你越大
3: 會增長
1: 係啦，年紀越大咧，而家有數字新數字趨勢就話啲人經歷越多咧，反而 EQ 越增長。咁同埋如果你學咗書裏邊嘅技巧咧，我睇咗兩個 chapter， 所以未知咩嘢嗬，就可以更加咧會提高你 EQ 咧，慢慢慢慢逐步去 EQ 冇咁低，所以係 EQ 有得進步，所以你嘅人係有進步空間。所以而家唔好淨係睇人 IQ 啦，但係我又好唔開心，我見到啲好多 IQ 高嘅人咧，通常都揾到錢。
3: 但我又见到，
0: 但你话佢哋升唔高啊嘛？
3: 你头先讲你话 I Q 高嘅人搵好多钱啦，但我见到 E Q 高嘅人仲更加多过 I Q 都，
1: 仲搵得
4: 系啊！我赞成啊！
1: 因为我见亲所有投资顾问都系 I Q 高，我识亲嗰啲投资
3: 大大商家嚟讲，
4: 咁其实你讲、
3: 就 E Q 高啦，
1: 你其实做生意嗰啲系咪？
4: 讲 I Q 高嗰啲可能可以系你知识嗰度学习翻嚟嘅啫，咁。但是你 EQ 高的人呢，我會覺得當你 EQ 高的人的時候，個人平靜一點呢，可能會比較圓滑一點。
3: 再想到一個例子，你知不知道以前即是講回十、二十、二三十年前呢，迪娜、我相信是 EQ 高的，
1: 他不是
3: IQ 高那麼簡單的人。
1: 我也覺得
3: 是。那個年代呢 IQ 高呢是很多個人知識分子。但他是加上 EQ 高呢，在他的年代做了一些衛星啊导航啊，呢啲咁样样嘅嘢，
1: 佢仲要做几做脱星咧？佢拍电影嗰阵时劲到，佢系将嗰个，
3: 所以即系有时去谂下，你谂下一个 EQ 高嘅人咧，喺一群人里边系点样走到出嚟？
1: 所以我咪就觉得原来呢个学说系有着数嘅。我真系开始嗰日睇咗本书，我去咗书局三次，因为决定买唔买嗰本书。
3: 几多钱啊？使唔使筹款
1: 啊？
3: 哇！我哋每人俾$10俾你啦。
1: 你做
0: 咗出声买
1: 咗
0: 啊？
1: 你 EQ 咁低嘅，唔系你咁孤寒
0: 嘅。你唔好嬲啊，要 EQ 高啲啊，知唔知啊？
1: 啊系嘅，咁我咪睇本书咯，个$3都悭，你咪要整啦我先攞啊。
3: 唔系好似我，点解你唔系好似我咁样样 cheap cheap 地去图书馆借咗佢咪算咯？
1: 唔得，我中意随时随地拿起睇一个 chapter 嗰啲嚟噶嘛。
3: 哦，你知圖書館借書可以逐借，起碼成個幾兩個月㗎。
1: 我擁有欲好強。
4: 哦、我睇書一定要買㗎。
1: 係啊，嗰本書咧，如果唔係屬於自己咧，睇得好似啲知識唔入腦咁樣。
4: 同埋成日都要就住咁樣，好似唔係屬於我嘅。
1: 係啊，同埋嗰
4: 揭又揭住，驚住會撕爛。
1: 會巢啊！
4: 係咯，唔得嘅。
1: 同埋嗰把刀冇割到自己忽肉啊嘛，我割咗$30出嚟，你唔學到嘢。
0: 一定要睇。
1: 係啊，你唔係點知睇啊？你學唔到嘢，你真係你蝕嘅細路。咁我所以咪決定買咗之後。我終於覺得呢個學說係應該要學嘅咯，以前係冇留意到咯。
0: 同埋我覺得咧，依個 EQ 高咧，除咗好似你哋話即係個人圓滑啲之外咧，我諗嗰個人係咪啲毅力會勁啲咧？
1: 要問 Jackie 啲人，我覺得 Jackie EQ 高。
3: 我覺得我啲 EQ 咧就係即係年月咁樣聚積落嚟。譬如話你遇到唔同嘅事情啦，你喺事情裏邊嘅困難，你自己點樣去？教导自己啦，咁我谂
1: 同埋你接触咁多客人，你 EQ 唔高唔得啦。
3: 喺客人里边咧，因为佢哋钱搭成分高咧，所以咧
1: 钱搭边个你啊？
3: 系啊，即系以前出道嘅时候咧，都有少少措手不及嘅。但系因为年月里边系真系，即系好似雕琢一个玉器咁咧，你而家系变咗好顺畅咁样样，你可以做到投石问路啊。即係會啲人好覺得你係同佢講嘅嘢嘅時候好有鼓勵性啊，好想講一啲真嘅説話同你講啊，好想帶啲生意俾你。即係呢啲係真係年月日同你哋做 DJ 一樣，就係話點解我啱啱開麥嘅時候，點解啲聽眾覺得冇咁吸引呢？點解而家加咗咁多年之後，係咪因為我自己加咗好多功夫呢？我自己做咗好多research 呢？一樣嘅嘢嚟嘅啫。
1: 咁你當初俾人踐踏嘅時候，你有冇發脾氣？即係你個情緒會唔會激動？你係咪嗰啲拍台嗰啲定係？
3: 我唔拍台㗎。
1: 定係轉頭喊咧？
3: 我又冇喊喎。
0: 但你而家仲会唔会激动㗎？仲会唔会嬲㗎？其实
3: 我冇乜感觉啊，而家开始。
1: 而家冇啦，佢已经成咗精。佢真係好强。
3: 而家我啲，而家我助手

0: 覺得我有少少唔係咁有感覺啊，即係就算有啲客係好難應付咧，咁我講完個説話咧，我收線嘅話咧，我唔係好入心喎。
1: 係啊，你唔會 hit 到。
2: 係啊，
0: 但係以前當然有，以前當然有，但係我俾個好例證俾你聽啊。我覺得呢個例證我同好多人分享，我都覺得幾打動到人。啱啱出道嘅時候咧，你廿初歲，你乜嘢客都要見啊。冇雷公咁遠啊，幾夜啊，天氣點樣唔好啊，有冇成數啊，咩人啊，係咁嘅心情去見客。
1: 難做
0: 啊
1: 嘛。
0: 嗱，每朝起身咧，我同自己講話，今晚個鋪唔知開大定開細啦。OK， 係好啊，係唔好啊，係斯文啊，係發爛渣啊，究竟咩事呢？今晚晚晚嗰場劇呢都唔同人做㗎喎、啊。嗱、
1: 嗯、
0: 呢、這個就係我開始生意嗰個感覺啊，即係好多時啲人話嘩 ,Jackie 你真係順風順水，唔係啊，我係即係喺個森林度走出嚟㗎咋。
1: 你睇到我嗰陣時先順啫、okay? 你唔順嘅先咪睇到。
0: 我曾經有一晚去見過有一個客，嗰、那個客呢係幾夜晚，同埋我又覺得我所同佢介紹嘅嘢呢係好適合。但係有時你又發覺就係話啊，佢有咁嘅需要，但係佢好野蠻，佢又唔聽我講。正如好似你個醫生睇到一個症狀，而嗰個人唔肯醫一樣，你個心好煩躁，你又覺得好似好無助。咁我好記得嗰晚行到出嚟咧，喺 downtown 個天好黑，咁好似好淒涼咁啦，有少少飄雨。咁我自己又諗十點幾十一點揸翻上去 uptown， 話啊，全世界嘅人已經食完飯。喺度睇緊電視亂粒粒，我而家嘅心情呢就好似俾人踢咗出嚟一個局度，而我幫唔到頭先個人，咁其實我係咪好唔開心呢？即係一路揸住架車，我突然之間經過個巴士站呢，見到有一個盲嘅人喺入面等緊巴士，揸住支士的嗰啲紅同埋白嗰支呢、
1: 嗯、
0: 啊，我突然之間嗰幾分鐘呢好似一巴冚過嚟咁，我真係話 Jackie 你喺度諗乜嘢呀？你的工作就是每日见客，每人同你讲你的服务嘛。你有咁嘅能力是因为天俾你，因为神俾你。你唔应该系计较你今晚嘅脑，即系个收获系咩？因为点解啊？喺呢个巴士站入边嗰个人啊，连呢个权利啊都冇啊。咁点解你喺度咁唔开心咧？嗱，呢个故仔到而家咧，我有时都扭翻出嚟咧，同自己讲嘅，因为就系话你所觉得唔开心嘅嘢咩？其实调翻转嚟睇，冇问题噶，仲好啲添，系一个鼓励嚟噶。
1: 咁边个教你噶？
0: 呢、這个都自己谂咯。我有少少，同埋我好怪噶，我出道嘅时候咧，好多啲能力咧系自己慢慢揣摩出嚟咧，我都有同人分享，啲人都觉得，咦，边个教你噶？我唔系，我自己慢慢谂出嚟嘅呢啲系。
1: 即系你情绪都稳定，冇需要帮助。
0: 有，但系你喺个唔稳定里边去稳定翻个局势咯。
3: 你哋听紧嘅节目系
4: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有望有爱，
4: 有信有望有爱。
3: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的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报。

0: 文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含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

0: 我覺得佢做幕後係啊。
1: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0: no， 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The Tang 都係啊。
1: The Tang 係啊。
0: 點係咯？
1: 但呢出好啲。
0: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好中意。
1: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ang 我都好。
1: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80
0: 嗰時啦，80
1: 百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1: 係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0: 唔系死啊！我又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
1: 嘅，
0: 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0: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咗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睇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咁
0: 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咁
1: 花花少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okay.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落户 pat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啊！呢出戲係好啊！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 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

0: 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1: 你可以
0: taste
1: 话
0: 系
1: 系
0: 咁
1: 咁嘅，
0: 咯。
1: 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
0: 你
1: 张
0: 谂
1: 嘅，
0: 下
1: 真系。
0: 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去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1: 仲有咩
0: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
1: 系 啊，
0: 嘛，
1: 但系
0: 萨拉登啊
1: 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我个 point 就系话，唔系，
1: OK，
0: 但系有啲人系中
1: 即
0: 意
1: 系
0: 噶
1: 题
0: 嘛。
1: 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我哋唔 buy 啫。但
1: 其
0: 系。
1: 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0: 唔明？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
1: 系
0: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 K，好啦，O K，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0: 电影，
3: 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7: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0: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3: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4: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5: 主啊。

0: 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1: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2: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警方说，一个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的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没有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个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的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同埋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嘅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话，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唔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系佢并未排除喺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嘅可能性，预计呢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21.5度。东经110.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8.2度，东经。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祂心目中都是带着目的的。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话给亚伯拉罕听，要离开他自己的父家，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放低一切，走向那个未知的地方。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一定要信服神，愿意对神讲，是的，好的，我跟

当我哋面对信服嘅要求，反应系消极亦或系积极嘅呢？我哋系唔系会用成败得失嚟到去考虑系唔系要信服神呢？更重要嘅系，我哋信服神系出于对刑罚嘅恐惧，亦或系因为我哋真诚嘅希望能够听从神嘅话呢？今日嘅主题系信服带嚟嘅兴奋，佢同一般人对信服嘅諗法唔同。我哋会探讨路加福音第五章嘅神迹，喺当中我哋唔单止认识耶稣嘅生平，更加可以从中认识到耶稣行事嘅原则，并且应用喺我哋嘅生活当中。神亦透过呢个故事向我哋发出重要嘅信息。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挤拥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故事，我们都不是渔夫，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的信息实践出来，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将会有所不同。我们同耶稣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来。这些原则虽然简单，但是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地将它实践出来。第一个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兴奋的回报，我们必须要在小事上信服神。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只是作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他要借用门徒的渔船，让他可以在船上面做教导。其实彼得可以这样回答的，对不住啊，主，我要去洗网，等一阵先至借给你呢。又或者说，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呢？那边不

是有一隻船咩？我真係好忙，因为我成晚都喺度打鱼。我而家一定要清洗好渔网，因为夜晚我要再打鱼。耶稣向彼得借船，本来只係一个好简单嘅要求，似乎係唔重要嘅。但係神係唔会叫我哋做任何唔重要嘅事情。我哋或者认为係唔重要，但是神是不会讲啲冇意义嘅说话同埋命令。无论神叫我哋做乜嘢，佢嘅心里面都系带住目的嘅。神嘅吩咐可能有好多目的，但系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就系为咗我哋嘅好处。呢个系绝对唔会有例外嘅。如果我哋有完全嘅知识，可以睇到最终嘅结局，我哋必然会每次听从佢嘅命令，因为神系美善嘅，佢嘅爱系无条件嘅，神总系要将最好嘅恩典赐俾我哋。佢喺我哋生命里面有咗计划同埋目的，神每一日话俾我哋听每一件事，正正就系我哋人生大计嘅一部分。如果我哋要得着神上好嘅福分，享受认识神所带嚟嘅兴奋，又或者如果我哋要寻求神，寻求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工作，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似乎系微不足道嘅事情上面去听从神啦。耶稣对彼得发出嘅要求系：俾我上去你只船度，然后稍微离开岸边，让我可以坐低教导人。如果彼得借词推搪，耶稣就唔会发出第二个嘅请求啦。咁彼得嘅生平就会改写，佢亦唔会再出现喺圣经里面。所以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请求。我经常强调，要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必须要敏感神微小嘅声音。神嘅要求虽然似乎系唔重要嘅，但系我哋亦必须要敏感。冇一个命令系微不足道嘅。神每一句说话嘅背后都有一个目的同埋计划。我哋可以肯定嘅系，每一次当我哋信服嘅时候，我哋都会得到祝福，或者唔一定即刻见到祝福，但系祝福最终一定会临到。呢啲祝福喺当时亦可能系唔显眼嘅，但系却系好重要嘅，因为神会叫呢啲祝福产生连锁反应，喺我哋生命之中不同嘅范畴都好似铁链一样，一环一环紧紧相扣。当我哋选择拨逆神嘅时候，我哋就将呢一条祝福嘅链斩断咗。有啲时候我哋得唔到神嘅祝福，我哋虽然有读经祈祷参加聚会服侍神，但系神却系冇祝福我哋，好似祝福其他人咁样。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忽略咗一啲神睇认为是重要的事情。我们以为这些事情只是生活里面平凡的一部分。我们分不清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奇妙的计划，所以每一件事都有他的重要性。以彼得为例，如果他当时没有信服神的话，他的一生就是失败者。我哋喺人生嘅路会遇到好多嘅分叉点，有啲时候我哋需要做一个重大嘅决定，喺神嘅眼里面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抉择，但系我哋却系睇唔清楚呢个抉择，就咁样凭己意向前行啦。我哋往往因此而错过咗嗰啲重要嘅关口。我哋要每日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嘅耳朵要经常留心，神希望我哋点样行事说话，应该点样做决定。

要养成一个习惯，聆听神的声音。咁样，当我哋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嘅时候，我哋就会提高警觉，知道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时刻，或者以前我哋唔醒觉呢啲抉择嘅重要性，而家我哋醒觉咗，只要我哋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日我哋都选择行喺神嘅道路之中，相信神嘅引导，将自己嘅生命交俾主掌管，咁我哋嘅生命自然会有所改变。我哋要养成一种习惯，向神开放，让佢有呢个权利将佢所预备最好嘅恩典赐俾我哋。喺神嘅眼中，每一个抉择都系重要嘅，所以好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就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身边嘅人有益处嘅。正如彼得嘅情况，佢顺从咗耶稣，让佢上咗船，并且将船撑开，稍微离岸，好让耶稣可以更加有效的教导。因为当听众的距离太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听不清楚，当时又没有扩音的系统。耶稣之所以在海面上讲道，是因为海水可以有助于传播声音，而且耶稣所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教导百姓怎样认识天父，天父的性情是怎样的，并且天父希望他们怎样生活。因着彼得的信服，其他人就得到祝福了，而且其他渔夫亦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撒网打鱼，他们先得到丰收，这个是他们一生人亦没有经历过的丰收。他们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一整晚努力的打鱼都得不到什么。但是几个钟头之后，他们所打到的鱼竟然装满了两只船。所以不单止彼得得到祝福，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人和彼得的拍档，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微小的事上面信服，就起了连锁反应。彼得一次信服之后，他下一次都愿意信服。他亦发现神用最奇妙的方式祝福了他。如果今日我们要深深地影响一个人，要完全改变对方的人生方向和祝福对方余下的一生，咁我哋会挑选边一个人呢？如果我哋系为人父母嘅话，我哋应该会挑选自己嘅儿女，或者我哋会挑选另一啲朋友，又或者系喺其他人嘅生命之中发挥咁样嘅影响力。特别系为人父母嘅，要知道世上冇一间学校可以将神嘅计划同埋目标、神嘅美善、公义、圣洁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在儿女面前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一个信服神的生命，神怎样影响和祝福我们的生命。这些榜样所发挥的影响力是远超过一切的教导的。所以我们要不单止在大事上听从神，亦要在微小的事上听从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同我们的儿女分享困难、试炼和担子，同他们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的孩子见到我们正直诚实的生活，他们见到我们听从神，亦见到我们怎样在困难当中仍然信服神，这些的行动会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我们要在道德和灵命上面影响他们，这个影响是直到永恒的。如果因为我们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

点解基督徒亦会遇到呢啲患难呢？我哋点可以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历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佢哋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其他人亦可以睇到神喺患难当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呢一个信息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所侍奉嘅神系永活嘅真神，佢喺艰难嘅日子里面加力量俾我哋。当我哋信服神，咁样就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引导佢哋走向正确嘅方向，让佢哋明白呢一位神系真实嘅，亦系守信用嘅。正如喺呢一个故事里面，彼得嘅信服祝福咗佢周围嘅每一个人。第三个嘅原则就系、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符合理性嘅事。彼得系一个专业同埋有经验嘅渔夫，佢对加利利海好熟悉，佢亦识得观察天气，知道边度有最多嘅鱼，但系佢成晚都打唔到鱼。所以按照佢嘅知识、理性同埋经验嚟讲呢，要听从耶稣嘅话，喺有鱼嘅地方打鱼系冇道理嘅。有时候神会要求我哋做一啲唔合理嘅事，从我哋嘅角度同埋经验去分析，呢啲都系唔合理嘅。但系呢个却系绝对正确嘅事。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反省，我哋要追求合理，亦或系要追求顺服神呢？要记得，我哋嘅神系无条件嘅爱我哋。佢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完美嘅计划同埋心意，佢为我哋存留最美好嘅祝福，而且神有绝对嘅能力去成就呢一切嘅事情。佢亦系全知嘅，佢肯定知道咁样做将会有乜嘢嘅后果。神知道一切嘅后果，亦怀着对我哋嘅好意，吩咐我哋做嘅事都是符合他的计划、目的和旨意的。他知道这些命令可以使我们得到最好的祝福。如果我们有争拗，我们是和全知的神争拗，因为我们所不了解的，神却是完全了解。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和我们对话的这一位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乜嘢事。所以最有智慧嘅做法就係信服神。原因好简单，因为神知道结局会系点样嘅。即使有啲事情似乎系唔合理嘅，呢一个都唔系合法嘅理由叫一个信徒唔信服神。如果我哋要等到我哋觉得合理之后先至信服神嘅话，我哋就会错失咗好多人生嘅契机啦。我哋会错失咗神最好嘅祝福，因为佢并冇义务要话俾我哋听最终嘅后果会系点样嘅。神吩咐挪亚建筑方舟，又吩咐基甸辞退大部分嘅士兵，只留低300人出去打仗。他们说，神啊，你一定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每一次当神吩咐我们听从他的时候，他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神准确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神凭他的全知向我们讲说话，他亦会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任务。神凭佢冇条件嘅爱吩咐我哋咁样做，因为佢要向我哋表达佢嘅爱。佢嘅引导

0: 完全嘅，佢嘅祝福亦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同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是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试炼。当我哋学习到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
1: 要保守自己过信服神嘅生活，就要从一啲小嘅决定开始学习信服神。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如果习惯咗喺小事上信服，咁喺人生嘅抉择上边就会更加容易信服啦。因为我哋已经学识信靠神。喺路加福音9:23嗰度提醒我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有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少，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等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考虑有关的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同意。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涵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人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0: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同埋提供。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新闻处处长谢振中等亦有到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外有一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在当地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是医院三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和警察亦都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至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

0: 社嘅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是女人的女人。
4: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5: 今次我的题目很有趣，叫第一和第尾。
6: 我一睇呢啲题目咧，谂起即系以前读书排名，你知香港嘅学校咧，将我哋啲成绩排名
5: 由头排到尾噶嘛，
6: 系啦，由一排到四廿几噶嘛，
7: 包尾啊嘛，
5: 有冇试过包尾啊？
6: 我未试过包尾，你有冇试过第一？
7: 我都未试过包尾啊！
5: 嗱，我阿妈咧好早期咧就俾个名我，就叫做阿陀行路，
6: 中中地啊，
5: 中中地，永远都喺中间，希望中间偏上。但永远咧就好少试过第一，当然又未试过包尾。
7: 嗯，
5: 但第一第尾呢个感觉，其实对你嚟讲，有咩嘅感受？
7: 个个人都想第一噶啦，系咪先？冇人想第尾嘅。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如果要做第一，咁你愿唔愿意付代价咯？你一定要即系俾人其他人努力噶嘛？如果你要第一嘅全班第一，或者全级第一，或者全校第一，
5: 我成日以为以前佢好彩嘅咋
6: 吓？其实讲笑啊，即系其实真系唔容易啊！四廿几里边，你唔好讲成级啦，一班里边，哇！你要赢四廿几个同学咧，真系都唔容易。
5: 但我以前一直都可能我嗰个目标啊，或者我嗰个理想太低，我冇谂过第一嘅真系。
7: 哦，你咁你现实啲，同埋咧你心境咧系会即系平和啲噶。
5: 所以我就唔会即系所以搏到尽，因为你第一要搏噶嘛。
7: 系啊，
5: 我冇谂过第一嘅。
6: 所以我都冇谂过嘅，因为我觉得起身太大，
7: 即系遥不可及，系嘛？
5: 但系咪你冇试过咁解咧？
7: 我谂唔系嘅，我谂即系一来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系、是、你要认识自己，你系咪咁嘅材料先？
5: 系咁，即系你自己话你天生嘅啫。
7: 可以咁讲，一半啦，
5: 一半逃避啊，真系
7: 唔可以咁讲。
5: 即系我出世，我好似我阿妈咁，诶，你阿陀嚟咁，行路中中地，咁我阿妈睇死我啦已经。
7: 吓，
5: 不过佢即系鼓励我啦。
7: 咁你而家系咪即系赖佢啊？
5: 我唔系赖佢，即系我阿妈睇得准。
7: 吓，
5: 我阿妈好嘢。
7: 吓，
5: 生个仔出嚟话，你阿陀行路中中地，咁即系话咧，嗱，你咁 OK 啦，我都接受你中中地。
7: 吓，
5: 我又冇要求你第一，我都冇拱你去排第一。但你又唔会阿尾，因为你自己都有啲咁嘅心境，咁佢就接受咗我呢个咁嘅中中地嘅性格。
7: 咁你其他啲兄弟姊妹系咪咁啊？
5: 我哋全部都系中
7: 哦，
6: 咁好啊，
7: 咁都好啊，即系冇嗰个
6: 呢个标签系大件事啦。
7: 如果你其中有一个系即系连考第一，咁你点
6: 定？好大压力噶，
7: 好大压力噶。
5: 可能如果我考第一嘅话咧，我就可能会考第二都唔定噶。
7: 系，
5: 即系我跟嘅，
7: 会
5: 有
7: 奖
5: 啊嘛。但系如果佢又唔考第一，咁我咧我哥又冇咩压力，咁我哋又唔使压力啦。
7: 咁你而家即系赖佢啦。
5: 我又唔敢赖佢，因为佢嘅问题啫。但系呢一个咁嘅情况啊，对有啲人嚟讲，可能系一个好大嘅、好深层嘅心理影响。
7: 会噶，会噶，因为好多啲父母望子成龙，即系由细到大咧，就希望咧就系考第一，唔系考第一都即系名列前茅啦，系嘛吓，头三名啦咁。
6: 即系我谂嗱。首先你讲你阿妈啦，咁我谂我哋因为上一代咧，佢哋嘅教养唔多，
7: 学识
6: 唔多，所以佢哋对我哋嘅要求咧都系阿陀行路中中地都唔错噶啦。总之唔好，即系我阿妈咧就佢唔识嘅，唔识字啊嘛，佢睇啦，整啲佢点睇咧？有几多红，有几多绿，有几多蓝嘅啫嘛，吓。
5: 只要全部系蓝色，
6: 全部蓝到机噶啦。你话知你考第几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发呢一代又唔同咯。我哋呢代对下一代要求咧，我见到好多我哋同辈嗰啲父母咧，哇！佢哋真系即系觉得个仔一定系第一，个女一定系第一咁样，所以咧就即系谷到咧行晒。
5: 你知唔知啊？后屘咧有啲地方咧，尤其是北美洲咧，改咗啦，佢哋唔再用红笔嘅，知唔知啊？用蓝用黑色嘅咋？咁之后当你攞成绩表咧，你唔会见到个咁刺激嘅红色噶，一个都见唔到噶。
7: 嗯，
5: 咁变咗蓝色。同呢黑色咧，变咗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合格与唔合格。个阿妈实见唔到啦，阿妈见到哦，全部都系暗色。O、OK, K， 当你好啦，咁其实可能好多唔合格。

0: 但系嗰种刺激咧，你觉得系正面咧，负面？
1: 最近系咪我都唔记得系咪喺 Alberta 见个 teacher？
0: 啊，系啊 ，teacher
1: 收咗嗰、那个学生就真系根本就交风卷嘅白卷嘅。
0: 哦，咁呢个唔系，我唔系讲。
1: 咩事啊？佢嬲得滞，佢就整个俾个零蛋佢。
0: 系。
1: 跟住你知个结果点样啊？
2: 系、哦、系。
1: 个先生要停职啊。
0: 零蛋都停职啊？
2: 唔可以俾零蛋，
1: 唔可以俾零蛋，
0: 应该俾一分佢。
1: 要俾合格。
0: 点解啊？
1: 伤害个心灵。
0: 哎呀！咁啊，空卷喎、
1: 哦，系啊，白卷嚟噶，
0: 白卷点俾一边
1: 佢个老师话中意忍无可忍啦，中意整个零蛋嘅蛋。
0: 咁白卷点俾分佢啊？
1: 可能都要
2: 冇一个教育局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咁样去伤害嗰啲咁嘅。
0: 咁你客观评分，不如唔好考试啦。
1: 可能要可能要俾个补考佢咯。
0: 哦，咁都 OK， 可以补一补考佢，但系嗰份卷系零分啊嘛。
2: 所以咧就系话你而家睇到咧喺北美洲嘅社会入边咧。嗰啲人嘅即係嗰個水準咧，係越整越低，同埋咧就係話，因為嗰個要求嚇、啊，即係我哋上一兩次我都講過達標，
0: 係
2: 嗰、那個標準越降越低嘅時候嚇、啊，就算唔合格，你都要俾佢夾硬俾佢合格嘅時候，你嗰個人嘅質素就開始即係唔可以同人哋去競爭。
0: 其實咧，網上邊咧有一個中學嘅老師。在一个毕业礼咧讲咗一段说话咧，喺个 YouTube 如果佢上去睇嘅，叫做 You Are Not Special。咁佢一个英文嘅老师就俾佢讲嗰个毕业礼嗰、那个致诶嗰个即系致辞以前，佢话你唔好以为咧，你个个都好特别，因为北美洲个啲家长啊老师都仲系啊你好 special 咁，好似想赞佢，令到佢特别。佢话你唔系好 special 嘅啫。佢举例点咩？全个美国嗰个时间里边有成几万间学校毕业礼。几万间学校里面有几万个嗰啲嘅颁奖啊，咩奖咩奖啊，咁、啊、你系即系几万个甚至几十万嘅其中嘅一个，佢你有咩叻啊？佢如果你以为自己好叻嘅话，你只系比较下周围嘅人，咁你先知道系咪自己真系叻。佢话佢最后咧鼓励你读书啊，睇嘢咁。我觉得佢呢个 speech 如果有机会睇咧，好有意思，同埋佢英文好好，因为佢系英文老师。
2: 嗯，系。
0: 所以嗰个第一同第尾咧。其实俾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我哋就反而俾我哋反省，就系我哋系一个咩料，即系自己系咩料。
2: 但系通常嗱，我哋讲第一啦吓，即系咁第尾嗰啲人啲咩心态？
0: 嗱，我嘅感觉，以前香港教育啦，就因为佢要拉 curve 咧，就一定要第一，一定要第尾。就算你几叻都好，你只要比上一个渣就第尾嘛。但北美洲就唔系拉 curve 噶嘛，北美洲就系你考得几多分就几多分，例如你有62分就内二分，可能全班都系全部内二分。咁、好处就系咧，就反映到我实际嘅现实。你考100分，100分你叻咯，咁你第一啦。我考62分，我62分咯，我就唔系因为你叻过我，所以我嘅分就跌咗。咁呢种咁嘅平衡咧，个好处就系反映到你当时嗰个能力同埋你付出嗰个努力。咁你第尾都冇人分，因为你系真系第尾，你好似交白卷咁，你零分，梗系零分都冇留俾100分你啦。咁你就要谂，点解你要交白卷啦？咁你要睇反省下，就系点解嗰次你攞到咁低分啦？
2: 嗱，我谂我哋嘅成长咧，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考第尾咧，有一个羞耻心，系咪？
0: 系
2: 啊，而家唔系噶，我谂而家考第尾，好似交白卷咪交白卷，
0: 系
2: 啊，我完全冇一个羞耻心，唔觉得系。一回咩事啊？个时候咧就系话，即系第一、第尾或者系即系佢哋已经仲笑嗰啲考第一嘅，即系蠢添。
0: 呢个好惨呢个。
2: 系挖苦佢哋啊嘛。
0: 即系笑啲系落苦功有能力嘅表现，呢个就好可惜噶。
2: 系啊，系、啊。
0: 但系佢咪觉得用呢个方法咧，就唔会俾人觉得佢渣。
2: 平衡心理咯，平衡心理咯，系咯、啊，咁、啊、即系其实。有即系考第尾咧，都好多好多嘅 struggle。一来咧，可能佢自己系即系能力有所不逮啊，或者系我今次成绩唔好，我可能病咗或者有其他因素影响啊。
0: 但呢个反而我觉得反而个问题唔重要啊。反而问题就系嗰次嘅评核系边类嘅评核？例如好似有啲人读书系冇咁叻嘅。咁你喺个读书制度里面，你而家考第尾啦，咩你嗰个记忆冇咁好嘛？
1: 你唔识我制度啫。
0: 但你就要揾第二个方法嚟发挥你最强嘅地方嘛？
2: 都唔系噶，嗱，

0: 即係有啲人都同諗見到好多例子，可能喺香港讀書考第尾，到北美洲又唔係喎。
1: 係啦，即係佢轉咗讀書方法，評核方法唔同啦。嗱，好簡單，我喺香港我就唔到大學啦，因為我明知咁嘅學位爭同嗰啲叻過咁多人，咁我就冇辦法。我自己知道我喺個制度我爭唔到，咁我出去我唔讀書咯。因為面學位多啦，同埋佢評核方法唔同咧，咁我就可以達到我嘅標準，或者我選擇其他科去讀。所以反而我第一第尾咧，唔係一個絕對嘅評核，可能嗰個評核方法叫做好似你跟我，如果叫跟啊 Peter 我去跑馬拉松咁，我一定第尾啦，我一定贏唔到嘅，我就唔同你玩馬拉松啦。我同你玩第二样，我同你打 golf 啦，因为你唔会点打 golf， 我打多啲，我赢你啦，我肯定赢你噶。即系变咗咧，你要衡量你自己嗰个嘅即系强处，你就去找寻一个你强嘅地方嚟发挥，咁你一定唔会系最差嘅。
0: 即系我谂好多后生仔，尤其是吓喺佢成长入边咧，就系话大部分俾佢一个平衡嘅，或者都系会用成绩嘅。咁好多时候咧，对一啲后生年青人嚟讲嘅时候咧，佢未必系一个读书嘅
1: 啱，即系父母同长辈重要。你一定要对年青人好，小朋友都好啦，你一定要见到佢嗰个重点，而可能你嗰个未必系适合真系喺所谓读书制度里边。
0: 系啊，
1: 你读第啲嘢咯，你可能啲人影相啊、跑步啊、运动啊、唱歌啊、跳舞、啊，
0: 或者佢可以手作啊，或者系佢会可能做一啲好出色嘅技工都唔出奇噶。
1: 所以变咗嗰个反而系成年人、父母、长辈、老师嗰、那个点样能够体察到呢个年青人佢嘅强处，而摆翻喺一个唔同嘅量度嘅嗰个位置咧。咁我就永远唔会第尾，呢个会永远第尾噶。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长辈嘅责任，就唔系一个即系年青人啊小朋友嘅责任嚟。
2: 即系好似我哋后生读嗰个书咧，世有伯乐咁吓，因为要识得做伯乐先得。
1: 啱啱系啱。
2: 然后你嘅仔女先系先发挥到系个千里马。
1: 系啊，啱啱啱。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望有爱。
6: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8: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8: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8: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再生子说话，
8: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8: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8: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8: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8: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8: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8: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最过瘾嘅节目，
1: 最正嘅节目，
0: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声。

0: 三星，
1: 时时夹三星。
2: 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

0: 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

0: 倾偈，佢话明白长者喺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嘅时候，叮嘱佢哋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表示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亦都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俾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地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他和团队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互相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被居家安老落到实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与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与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故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者突发危难时，双方能够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都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之下的联合演练。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在下午3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1: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0: 我系李耀祖，
2: 我系 Russell，
0: 唔系电影大亨。
3: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0: 阿狗，
3: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0: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3: OK。
0: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3: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
3: 奥斯卡嘅最佳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3: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唔提名冇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3: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3: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3: Matt
0: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3: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3: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3: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3: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好多
3: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3: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3: 阿拉嗰時啦，八零
0: 啊，八幾年代。
3: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3: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3: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0: 个吹喇，
3: 我
0: 因为我先，
3: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3: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3: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3: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3: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3: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3: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3: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3: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3: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3: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3: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

0: 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
1: 阵，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睇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係成套戲好易聽，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0: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1: 呢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佢拍到係咁咯，
0: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1: 係咪？但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攬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係
0: 係。
1: 呢個可能佢後面加上，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真係咁面聽？
0: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
1: 冇
0: 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啦，後面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係咧，
1: 點解你成日睇戲都喺個
0: 巴士度先有時間睇戲？但係我湊仔㗎嘛。
1: OK， 但係你唔覺得係好？
0: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係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on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
1: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

0: 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佢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
1: 绝对
0: 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
0: 因
1: 為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
6: 喺祷告同

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AM 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和其他街坊倾偈。他说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和街坊倾偈时又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和特首合照，有街坊就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说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又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10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较 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

0: 报告。
1: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今日讲情绪咯，
6: 情绪啊，好波动好大，见到你哋，
5: 我见到你不嬲，情绪唔系好掂啊。
6: 唔系先，阿 Monica 有个理论嘅，
5: 有咩
6: 情绪？佢话咩情绪？我成日都觉得系 mood 系咪啊？定 emotion 啊？但 mood 同 emotion 又有咩分别呢？
5: emotion 系一个总括咯，系一个总括你，例如你个 mood 系点样啦，你嘅心情系点样啦，开心与唔开心啦，或者周围环境有啲咩事发生啦，你有冇啲咩 motivation 令到你去做一啲嘢，或者令到你去唔开心或者令到你开心嘅，咁嗰啲系个别咯，但系一个 emotion 系包括晒 mood 啊 motivation 啊。
7: 我反而觉得咧 mood 咧系得好同埋唔好嘅啫，但系 mood 咧好嘅话，即系如果你个 mood 好好嘅话，你可以好开心啦，可以好兴奋啦。可以唔知啊，即系
6: 中意开心同兴奋啊，中意即系词汇有限，
5: 好彩我哋今日两个冇调转啫，
7: 系啦。
6: 跟住咧，
7: 咁唔开，咁 mood 唔好嘅话，就可以系好忧郁啦，
6: 好唔开心啦，
7: 好唔开心啦，好消极啦，系咯，
6: 即系黑与白嘅分别咯，系咪？
7: 冇错，
6: 即系简单讲完，但 emotion 就包括晒所有其他
5: 是一个感情的状态，一个状态来的。你的状态那段时间你是怎样做的什么，是很多样东西夹夹埋埋令到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咯。
6: 因为我最近看一本书，就是看一本 EQ 书，很威欧的。EQ 都是近这几十年才开始兴的。
8: 是啊，几十年了，是啊。
6: 刚刚我看过那句话，不知道哪个教授开始提出了，才即是近这十年二十年的。以前只是讲 IQ 的嘛，咁讲 IQ 和 EQ 分别呢， IQ 就是你的分析能力啊，你的计算啊， click class,
8: 智商
6: 啊，聪明程度啊，
8: 但以前你可以很高 IQ, 但是你 EQ 很低的。
6: 是啦，咁以前我哋只是衡量一个人叻唔叻就 IQ 咋嘛。咁但而家多咗 EQ 之后呢，嗰本书讲完好得意喎，佢话如果你想推测一个人喺某个职场职位上面嘅成功嘅几率呢，你只是睇 IQ 呢，佢成功率咧，只係喺唔知介乎呢一個10% 以下嘅，即係可以估得中。即係譬如佢 IQ 好高嘅，你估下佢做呢個 pose 會有幾成功咧？佢用 IQ 嘅衡量估得中佢嘅成功率咧，係單位數字percentage。
8: 但如果 EQ 高咧
6: ，EQ 咧成20-30%
8: 高啲。
6: 係啦，咁佢哋開始研究緊，佢話共得意嘅乜唔係淨係聰明就得嘅咧咩？咁後屘發覺到原來 EQ 呢樣嘢咧係直接影響到你個成與敗，即係成話風雲。
7: 都是的，我試過有一次心情不好咧，咁懶型咁揸出去兜風啊，揸車出去。但係點知咧，跟住因為唔記得停 stop sign 咧，俾人抽咗好多張告票
6: 咯。咁叫懶型。
7: 係啊，即係咁，我覺得你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唔係心情不好咧，你唔會影即係唔會影響到你唔 focus 啊咁樣，係會影響你嗰啲平時嘅表現咯。你心情唔好。
8: 其實如果有得揀咧，你情願係做一個 IQ 高嘅人咧，還是 EQ 高嘅人咧？你只係可以揀一樣嘅啫。
6: 我以前我真係諗過啲問題。
8: 嗯。
6: 如果睇下我想要咩成就啦，因為通常 IQ 爆棚嗰人 EQ 未必高噶嘛，但 IQ 爆棚嗰啲人係愛因斯坦啊，即係去到頂嗰啲人。
8: 我會突然間諗起咧，我今日揸車，我話啊，如果係我哋睇 EQ 嘅表姐嚟講咧，因為我最近喺度諗，我話。我突然之間諗到幾個名字，陳志雲、啊。
6: 陳志雲係啦，陳志雲 EQ 高。
8: 啊，陳聰咩？
6: 陳振聰。
8: 陳振聰啦，同埋最近《竊聽風雲》個主角。
6: 阿梅朵啊。
8: 係啦，你睇下佢上法庭嗰日。
7: 電影。
6: 我冇睇啊，佢好定好定啊！我淨係見到陳志雲笑笑
8: 佢同我仔嗱，即係我突然之間諗起咩叫 EQ 高。

0: 呢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你都是一个很平静的心情去处理你的事情而令到你周围的人呢对你的诚信量呢都还是很高的。
1: 这些不是 CEO 质素
0: 咁又唔好踩 CEO 呢个名
1: 咩踩呀
2: 呢个系呢个系好处嚟嘅
1: 唔系住 CEO 都已经高
3: Jackie 话踩咁系咪即系话系佢觉得咁样系好假
0: 的我哋英文或者我哋唔好 label 即系我哋唔好话CEO 呢就一定要系咁样样
1: 梗唔系啦 EQ 低做唔到 CEO
0: 㗎咁但系嗱我哋再系一啲街边层面啦你知街上面行黑啦街上去卖武啦成嘅人佢個 EQ 都要好高㗎喎、哦。
1: 我都做過嗰啲。
0: 吓。
1: 係
0: 呀。因為。
1: 唔係嗰啲係被逼 EQ 啫。
0: 嗰啲被逼 EQ。
1: 因為我哋
0: 但係有兩批㗎。嗱譬如話你買期嘅人細路仔好多時買期啊。點解有啲人可以買好快脆就買晒啲期。有啲人呢就買好晏先都先可以買晒呢。
1: 嗯、
0: 都係同 IQ, EQ。同 EQ 有關同 IQ 無關㗎呢啲肯定。
3: 頭先 Monica, 你覺得你個想要 IQ 高啲定 EQ 高啲好啊
2: 我好鍾意 EQ 高啲。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个例子就是你 IQ 高呢不是等于你一定成功的。你想想以前神童辉啊那些他们 IQ 都好是啦他们 IQ 都好高但是他们高到某一个情况之下可能他们的身体或者他们的脑根本都运作不到啊可能。
1: 不过如果整体来讲呢 ,EQ 高是有着数的个人没那么猛整啊。
2: 是不是不觉得 EQ 高的人舒服一点的吗即是你做人会觉得舒服一点。哦、
1: 但要做到才得的。
0: 呢、這個又係學習啦，即係我相信其實 EQ 呢樣嘢咧就唔係先天啊，後天係喺後面工作咧，EQ 係可以喺學習上面得到成果 ，IQ 反為咧就有啲人係天生咧佢係一定係聰明啲嘅。
1: 又係嗰本書講啦，所以點解我睇本書咁有鼓舞性咧？個 IQ 去到17歲之後咧，就通常會停咗
0: 嘅。停咗。
1: 咁之後咧可能會再隨住你歲月年紀大物而慢慢會減添，但係 EQ 咧。它是不会停的你越大
0: 是会增长的。
1: 是啦年纪越大呢现在有数字新数字趋势就是一些人经历越多呢反而 EQ 越增长。咁同埋如果你学咗书里面的技巧呢我睇咗两个 chapter, 所以未知咩技巧。就可以更加呢会提高你 EQ 呢慢慢逐步去 EQ 冇咁低。所以是 EQ 有进步所以你的人是有进步空间。所以现在不要只是看人 IQ 啦。但是我又好唔开心我见到啲好多 IQ 高的人呢通常都搵到钱。
0: 但我又见到
3: 但你话佢哋 IQ 高啊嘛？
0: 你头先讲你话 IQ 高嘅人搵好多钱啦，但我见到 EQ 高嘅人仲更加多过 IQ 都，
1: 仲搵得
2: 系啊，我赞成啊，
1: 因为我见亲所有投资顾问都系 IQ 高，我识亲嗰啲投资顾问，
0: 大商家嚟讲，
2: 咁其实你讲、
0: 就 EQ 高啦，
1: 佢倾生意嗰啲系咪？
2: 讲 IQ 高嗰啲可能可以系你知识嗰度学习翻嚟嘅啫，咁。但是你 EQ 高个人呢我会觉得当你 EQ 高个人的时候个人平静啲呢可能会比较圆滑啲。
0: 再諗到一个例子啊你知以前啊即係讲返二十年前呢迪拿、我相信係 EQ 高㗎。
1: 佢唔係
0: IQ 高咁简单嘅。
1: 我都觉得
0: 係。嗰一个年代呢 ,IQ 高呢係好多个人知识分子。
1: 嗯。
0: 啊、但係佢係加埋 EQ 高呢喺佢个年代做埋呢啲咁嘅卫星啊导航啊，呢啲咁样样嘅嘢，
1: 佢仲要做做脱星咧。佢拍电影嗰阵时劲到，佢系将嗰个，
0: 所以即系有时去谂下，你谂下一个 EQ 高嘅人咧，喺一群人里边系点样走到出嚟？
1: 嗯，所以我咪就觉得原来呢个学说系有着数嘅。我真系开始嗰日睇咗本书，我去咗书局三次，因为决定买唔买嗰本书。
3: 几多钱啊？使唔使筹款
1: 啊？
3: 哇！我哋每人俾$10俾你啦。
1: 你做
3: 咗你俾好啦，你俾$15啊？
1: 你 EQ 咁低嘅，唔系你咁孤寒
3: 嘅。你唔好嬲啊，要 EQ 高啲啊，知唔知啊？
1: 哦，系嘅。咁我咪要睇本书咯，个$3都悭。你咪要整啦，我先攞啊。
0: 你唔系好似我？点解你唔系好似我咁样样 cheap cheap 地去图书馆借咗佢咪算咯？
1: 唔得，我中意随时随地拿起睇一个 chapter 嗰啲嚟噶嘛。
0: 哦，你知图书馆借书可以逐借，起码成个几两个月噶。
1: 我拥有欲好强。
2: 我睇书一定要买
1: 嘅。系啊，嗰本书咧，如果唔系属于自己咧，睇得好似啲知识唔入脑咁样。
2: 同埋成日都要就住咁样，好似唔系属于我嘅。
1: 系啊，同埋嗰
2: 揭又揭住，惊住会撕烂。
1: 会巢啊！
2: 系咯，唔得嘅。
1: 同埋嗰把刀冇割到自己忽肉啊嘛，我割咗$30出嚟，你唔学到嘢。
3: 一定要睇。
1: 系啊，你唔系点知睇啊？你学唔到嘢，你真系你蚀嘅细路。咁我所以咪决定买咗之后。我终于觉得这个学说是应该要学的以前是 冇留意到咯。
4: 同埋我覺得咧，依、這個 EQ 高咧，除咗好似你哋話即係個人圓滑啲之外咧，我諗嗰個人係咪啲毅力會勁啲咧？
1: 要問 Jackie 先啲。我覺得 Jackie EQ 高。
0: 嗯，我覺得我啲 EQ 咧就係即係年月咁樣聚積落嚟。譬如話你遇到唔同嘅事情啦，你喺事情裏邊嘅困難，你自己點樣去教導自己啦？咁我
1: 同埋你接觸咁多客人，你 EQ 唔高唔得啦。
0: 喺客人裏邊咧，因為佢哋錢搭成分高咧，所以咧
1: 錢搭邊個你啊？
0: 係啊，即係以前出道嘅時候咧，都有少少措手不及嘅。但係因為年月裏邊係真係，即係好似雕琢一個玉器咁咧，你而家係變咗好順暢咁樣樣，你可以做到投石問路啊，即係會啲人好覺得你係同佢講嘅嘢嘅時候好有鼓勵性啊，好想講一啲真嘅説話同你講啊，好想帶啲生意俾你，即係呢啲係真係年月日同你哋做 DJ 一樣，就係話點解我啱啱開麥嘅時候，點解啲聽眾覺得冇咁吸引呢？點解而家加咗咁多年之後，係咪因為我自己加咗好多功夫呢？我自己做咗好多research 呢？一樣嘅嘢嚟嘅啫。
1: 喂，咁你當初俾人踐踏嘅時候，你有冇發脾氣嘅？即係你嘅情緒會唔會激動？你係咪嗰啲拍台嗰啲定係？
0: 我唔拍台㗎。
1: 定係轉頭喊呢？
0: 我又冇喊喎。
4: 但你而家仲會唔會激動㗎？仲會唔會嬲㗎？其實
0: 我冇乜感覺啊，而家開始。
1: 而家冇啦，佢已經成咗精氣。佢真係好強
0: 啊！而家我助手都覺得我有少少唔係咁有感覺啊！即係就算有啲客係好難應付咧，咁我講完個説話咧，我收線嘅話咧，我唔係好入心
1: 嘅。係啊，你唔會 hit 到。
0: 係啊，但係以前當然有，但係嗱，我俾個好例證俾你聽啊！我覺得呢個例證我同好多人分享，我都覺得幾打動到人。啱啱出道嘅時候咧，你廿初歲，你乜嘢客都要見啊！武雷公咁遠啊，幾夜啊，天氣點樣唔好啊，有冇成數啊，咩人啊，係咁嘅心情去見客。
1: 難做
0: 啊
1: 嘛！
0: 嗱，每朝起身咧，我同自己講話，今晚個鋪唔知開大定開細啦。OK， 係好啊，係唔好啊，係斯文啊，係發爛渣、啊。究竟咩事呢？今晚晚晚嗰場劇呢都唔同人做㗎喎、啊。嗱、呢個就係我開始生意嗰個感覺啊。即係好多時啲人話嘩 ,Jackie 你真係順風順水。唔係啊，我係即係喺個森林度走出嚟㗎咋。
1: 你睇到我嗰陣時先順啫、okay? 你唔順嘅先咪睇到。
0: 我曾經有一晚去見過有一個客，嗰、那個客呢係幾夜晚。同埋我又覺得我所同佢介紹嘅嘢呢係好適合。但係有時你又發覺就係話啊，佢有咁嘅需要，但係佢好野蠻，佢又唔聽我講。正如好似你個醫生睇到一個症狀，而嗰個人唔肯醫一樣，你個心好煩躁，你又覺得好似好無助。咁我好記得嗰晚行到出嚟咧，喺 downtown 個天好黑，咁好似好淒涼咁啦，有少少飄雨。咁我自己又諗十點幾十一點揸翻上去 uptown， 話啊，全世界嘅人已經食完飯。喺度睇緊電視亂粒粒，我而家嘅心情呢就好似俾人踢咗出嚟一個局度，而我幫唔到頭先個人，咁其實我係咪好唔開心呢？即係一路揸住架車，我突然之間經過個巴士站呢，見到有一個盲嘅人喺入面等緊巴士，揸住支士的嗰啲紅同埋白嗰支呢、我突然之間嗰幾分鐘呢好似一巴冚過嚟咁，我真係話 Jackie 你喺度諗乜嘢呀？你嘅工作就係每日見客，每人同人講你嘅服務啊嘛。你有咁嘅能力係因為天俾你，因為神俾你。你唔應該係計較你今晚嘅腦，即係個收穫係咩？因為點解啊？喺呢個巴士站入面嗰個人啊，連呢個權利啊都冇喎。咁點解你喺度咁唔開心呢？嗱，呢個故仔到而家咧，我有時都扭翻出嚟咧，同自己講嘅，因為就係話你所覺得唔開心嘅嘢咩？其实调翻转嚟睇，冇问题噶，仲好啲添，系一个鼓励嚟噶。
1: 咁边个教你噶？
0: 呢个都自己谂咯。我有少少，同埋我好怪噶，我出道嘅时候咧，好多啲能力咧系自己慢慢揣摩出嚟咧，我都有同人分享，啲人都觉得，咦，边个教你噶？我唔系，我自己慢慢谂出嚟嘅呢啲系。
1: 即系你情绪都稳定，冇需要帮助。
3: 有，但是你在个不稳定里面去稳定翻个局势咯。你哋听紧嘅节目。

0: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
3: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有望有爱，
0: 有信有望有爱。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哋。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7: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是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细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罚则是否足够。

0: 安喺上水盜破一個懷疑儲存走私受管制藥物嘅倉庫，檢獲市值超過1100萬元，懷疑受管制藥劑製品，拘捕一對50多歲持雙程證嘅男女。海關檢獲超過40萬件懷疑受管制藥劑製品，超過60%係壯陽藥，又喺貨倉檢獲抗癌藥等製品。海關話，大多數檢獲的懷疑受管制藥物由南亞來港，相信已經從源頭堵截相關藥劑製品，沒有流出市面。衛生署呼籲市民切勿購買或服用成分來歷不明的藥物，又提醒市民透過任何途徑在網上銷售平台、即時通訊軟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管制的藥物，都要負上刑責。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以及未經同意披露個人資料罪，拘捕一名25歲本地男子。警方發現有社交媒體帳戶，去年12月立法會換屆選舉前的11月21日接連發布多篇貼文，涉及20名選民的個人登記資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調查顯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經被不法洩漏或未經同意披露的個人資料，登入選舉事務處核下的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獲取選民登記資料，並在社交平台發布。警方日前在粉嶺拘捕那名男子，檢獲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和手提電腦等。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是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细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罚则是否足够。海关在上水倒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说大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

0: 无堵截相关药剂制品冇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要负上刑责。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篇贴文，涉及20名选民的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漏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核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等。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察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军事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 1.5 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

0: 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6.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嘅对对。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今次我的题目很有趣，叫第一和第尾。
8: 我一看你的题目，我想起以前读书排名，你知香港的学校呢，将我们的成绩排名
7: 由头排到尾的嘛，
8: 由一排到40几的嘛，
9: 包尾嘛。
7: 你有试过包尾啊？
8: 我未试过包尾，你都没试过第一。
9: 我都未试过包尾。
7: 但我阿妈咧，好早期咧就俾个名字我，就叫做阿陀行路，
8: 中中地啊，
7: 中中地，永远都喺中间，希望中间偏上，但永远咧就好少试过第一，都系有未试过包尾。
9: 嗯，
7: 但第一第尾呢个感觉，其实对你嚟讲，有咩嘅感受？
9: 个个人都想第一噶啦，系咪先？冇人想第尾嘅。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如果要做第一，咁你愿唔愿意付代价咯？你一定要即系俾人其他人努力噶嘛？如果你要第一嘅全班第一， 下或者全级第一或者全校第一。
7: 当时以为以前佢好彩嘅咋
9: 吓，

0: 讲笑啊，即系其实真系唔容易喎。四十几里边，你唔好讲成级啦，一班里边，哇！你要赢四十几个同学咧，真系都唔容易。
1: 但我以前一直都可能我嗰个目标啊，或者我嗰个理想太低，我冇谂过第一嘅真系。
2: 哦，你咁你现实啲，同埋咧你心境咧系会即系平和啲噶。
1: 所以我就唔会即系所以搏到尽，因为你第一要搏噶嘛。
2: 系啊，
1: 我冇谂过第一嘅。
0: 所以我都冇谂过嘅，因为我觉得起点太低，
2: 即系遥不可及，系嘛？
1: 但系你冇试过咁解咧？
2: 我谂唔系嘅，我谂即系一来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系、是、你要认识自己。你系咪咁嘅材料先？
1: 诶，咁即系你自己话你天生嘅啫。
2: 可以咁讲一半啦，
1: 呢
2: 个
1: 唔逃避啊，真系
2: 唔可以咁讲。
1: 即系我出世，我好似我阿妈咁，诶，你阿婆嚟咁，行路中中地，咁我阿妈睇死我啦已经。吓，不过佢即系鼓励我啦。
2: 咁你而家、啊、你而家系咪即系赖佢啊？
1: 我唔系赖佢，即系我阿妈睇得准。吓、啊，我阿妈好嘢。吓、啊，生个仔嚟话，你阿婆行路中中地。咁即係話呢，嗱你咁 OK 啦，我都接受你中中地、啊、我又冇要求你第一，我都冇拱你去排第一，但你又唔會阿妹呀，你自己都有啲嘅心境，咁佢就接受咗我呢個咁嘅中中地嘅性格。
2: 咁你其他啲兄弟姊妹係咪咁啊？
1: 我哋全部都係中
2: 哦，
0: 咁好啊，
2: 咁都好喎，即係冇嗰
0: 個標籤係大件事啦。
2: 如果你其中有一個係即係連你考第一，咁你點
0: 定？好大壓力
2: 㗎，好大壓力喎。
1: 可能如果我考第一嘅話呢，我就可能会考第二都唔定噶，
2: 系，
1: 即系我要跟嘅，报后场啊嘛。但系如果佢又唔考第一，咁我觉得我哥又冇咩压力，咁我哋又唔使压力啦。
2: 咁你而家即系赖佢啦，
1: 我又唔敢赖佢，因为佢嘅问题啫。但系呢一个咁嘅情况啊，对有啲人嚟讲，可能系一个好大嘅、好深层嘅心理影响。
2: 会噶，会噶，因为好多啲父母望子成龙。即系由细到大咧，就希望咧就系、是、即系考第一，唔系考第一都即系名列前茅啦，系嘛吓头三名啦咁。
0: 即系我谂嗱，首先你讲你阿妈啦，咁我谂我哋因为上一代咧佢哋嘅教养唔多，学识唔多，所以佢哋对我哋嘅要求咧都系阿托行路中中地都唔错噶啦。总之唔好即系我阿妈咧就唔识字啊嘛，佢睇啦，整啲佢点睇咧？有几多红，有几多绿，有几多蓝嘅啫嘛，吓！
1: 只要全部系蓝色，
0: 全部烂到机噶啦！你自己话知你考第几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发呢一代又唔同咯。我哋呢代对下一代要求咧，我见到好多我哋同辈嗰啲父母咧，哇！佢哋真系即系觉得个仔一定系第一，个女一定系第一咁样，所以咧就积谷到咧行晒。
1: 你知唔知啊？后屘咧，有啲地方咧，尤其是北美洲咧，改咗啦，佢哋唔再用红笔嘅，知唔知啊？用蓝用黑色嘅咋，咁就当你攞成绩表咧，你唔会见到个咁刺激嘅红色噶，一个都见唔到噶。
2: 嗯，
1: 咁变咗蓝色同呢黑色咧，变咗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合格与唔合格。个阿妈实见唔到啦，阿妈见到哦，全部都系暗色。OK， 当你好啦，咁其实可能好多唔合格。但系嗰种刺激咧，你觉得系正面咧，系负面？
0: 最近系咪我都唔记得系咪喺有杯糖？见个 teacher，
1: 啊系啊 teacher，
0: 收咗嗰、那个学生就真系根本就交空卷嘅白卷嘅。
1: 哦，咁呢个唔系，我唔系
0: 讲。咩啊？佢嬲得滞，佢就俾个零蛋佢。
1: 系。
0: 跟住你知个结果点样啊？
2: 系系。
0: 个先生要停职啊。
1: 零蛋都停职啊？
2: 唔可以俾零蛋，
0: 唔可以俾零蛋，
1: 应该俾一分佢。
0: 要俾合格。
1: 点解啊？
0: 伤害个心灵。
1: 哎呀，咁啊空卷喎、
0: 哦。系啊，白卷嚟噶。
1: 白卷喎、哦，点俾一边边俾
0: 个老师话中意忍无可忍啦。终于整个零蛋嘅蛋，
1: 咁白卷点俾翻佢啊？
0: 可能都要
2: 自愿结算。教育局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咁样去伤害嗰啲咁嘅。
1: 咁你客观评分，不如唔好考试啦。
0: 可能要可能要俾个补考佢咯。
1: 哦，咁都 OK， 可以补一补考佢。但系嗰份卷系零分啊嘛。
2: 所以咧就系话你而家睇到咧喺北美洲嘅社会入边咧，嗰啲人嘅即系嗰个水准咧系越整越低，同埋咧就系话。因为嗰个要求吓、啊，即系我哋上一两次我都讲过达标，
1: 系
2: 嗰、那个标准越降越低嘅时候，吓、啊，就算唔合格，你都要俾佢夹硬俾佢合格嘅时候，你嗰个人嘅质素就开始即系唔可以同人哋去竞争。
1: 所以咧，网上边咧有一个中学嘅老师喺一个毕业礼咧讲咗一段说话咧，喺个 YouTube 如果想睇嘅、叫做 You are not special。咁佢一个英文嘅老师就俾佢讲嗰个毕业礼嗰、那个致诶嗰个嗰、那个即系致辞以前，佢话你唔好以为咧，你个个都好特别，因为北美洲个啲家长啊老师都中意啊你好 special， 咁好似想赞佢。

0: 令到佢特別。佢話你唔係好 special 嘅啫。佢舉例點咩？全個美國嗰個時間裏邊有成幾萬間學校畢業禮，幾萬間學校裏邊有幾萬個嗰啲嘅頒獎啊，咩獎咩獎啊。咁你係即係幾萬個，甚至幾十萬嘅其中嘅一個。佢你有咩叻啊？佢如果你以為自己好叻嘅話，你只係比較下周圍嘅人，咁你先知道係咪自己真係叻。佢話佢最後咧鼓勵你要讀書啊，睇嘢咁。我覺得呢佢呢個 speech 如果有機會睇咧，好有意思，同埋佢英文好好，因為佢係英文老師。
1: 嗯，
0: 所以嗰個第一同第尾咧，其實俾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我哋，就反而俾我哋反省，就係我哋係一個咩料，即係自己係咩料。
1: 但係通常嗱，我哋講第一啦嚇，即係咁第尾嗰啲人啲咩心態？
0: 嗱，我嘅感覺，以前香港教育啦，就因為佢要拉 curve 咧，就一定要第一，一定要第尾。就算你幾叻都好，你知道比上一個渣就第尾嘛。但北美洲就唔係拉 curve 㗎嘛，北美洲就係你考得幾多分就幾多分，例如而家你有62分就內二分，可能全班都係全部內二分。咁好處就係呢，就反映到我實際嘅現實。你考100分唔一百分你叻囉，咁你第一啦，我考62分我62分囉。我就唔係因為你叻過我所以我嘅分就跌咗。咁呢種咁嘅平衡呢，個好處就係反映到你當時嗰個能力同埋你付出嗰個努力。咁你第尾都冇人份，因為你係真係第尾，因為你好似交白卷咁，你係零分，梗係零分，你冇留俾一百分你啦。咁你就要問一諗，點解你要交白卷啦？咁你要睇睇反省下，就係點解嗰次你攞到咁低分？
1: 嗱，我諗我哋嘅成長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考第尾咧，有一個羞恥心，係咪？係啊。而家唔係㗎，我諗而家考第尾，好似交白卷咪交白卷。係啊，我完全冇一個羞恥心，唔覺得係。一回咩事啊？个时候咧，就系话即系第一、第尾，或者系即系佢哋已经仲笑嗰啲考第一嘅，即系蠢添。
0: 呢个好惨呢个。
1: 系挖苦佢哋啊嘛！
0: 即系笑啲系落苦功有能力嘅表现，呢个就好可惜噶。
1: 系啊，系啊。
0: 但系佢咪觉得用呢个方法咧，就唔会俾人觉得佢渣？
1: 平衡心理咯，平衡心理咯，系咯吓。咁即系其实。即系考第尾咧，都好多好多嘅 struggle。一来咧，可能佢自己系即系能力有所不逮啊，或者系我今次成绩唔好，我可能病咗或者有其他因素影响啊。
0: 呢个反而我觉得反而个问题唔重要，反而问题就系嗰次嘅评核系边类嘅评核？例如好似有啲人读书系冇咁叻嘅。咁你喺个读书制度里面，你而家考第尾啦，你嗰个记忆冇好嘛？
2: 你唔识我制度啫。
0: 但你就要揾第二个方法嚟发挥你最强嘅地方嘛？
1: 都唔系噶嗱，即系有啲人都我谂见过好多例子，可能喺香港读书考第尾，到北美洲又唔系、哦。
0: 系啦，所以佢转咗读书方法，平衡方法唔同啦。好简单，我喺香港我就唔到大学啦，因为我明知咁嘅学位争同嗰啲叻过我咁多人，咁我就冇办法，我自己知道。我喺个制度我争唔到，咁我出国我唔读书咯。因为外面学位多啦，同埋佢评价方法唔同咧，咁我就可以达到我嘅标准，或者我选择其他科去读。所以反而我第一第尾咧，唔系一个绝对嘅评价，可能嗰个评价方法叫你，好似你跟我，如果要跟阿 Peter 我去跑马拉松咁，我一定第尾啦，我一定赢唔到嘅，我就唔同你玩马拉松啦，我同你玩第二样，我同你打 golf 啦，因为你唔会点打 golf， 我打多啲我赢你啦，我肯定赢你噶。即系变咗咧，你要衡量你自己嗰个嘅即系强处，你就去找寻一个你强嘅地方嚟发挥，咁你一定唔会系最差嘅。
1: 即系我谂好多后生仔，尤其是吓喺佢成长入边咧，就系话大部分俾佢一个平衡嘅，或者都系会用成绩嘅。咁好多时候咧，对一啲后生年青人嚟讲嘅时候咧，佢未必系一个读书嘅
0: 啱，即系父母同长辈重要。你一定要对年青人也好，小朋友都好啦，你一定要见到佢嗰个重点，而可能你嗰个未必系适合真系喺所谓读书制度里边。
1: 系啊，
0: 你读第啲嘢咯，你可能啲人影相啊、跑步啊、运动啊、唱歌啊、跳舞啊，
1: 或者佢可以手作啊，或者系佢会可能做一啲好出色嘅技工都唔出奇噶。
0: 所以变咗嗰个反而系成年人、父母、长辈、老师嗰、那个点样能够体察到呢个年青人。佢嘅強處，而擺翻喺一個唔同嘅量度嘅嗰個位置咧， 咁佢就永遠唔會遞尾，因為佢永遠遞尾嘅。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長輩嘅責任，就唔係一個即係年青人啊小朋友嘅責任嚟。
2: 即係好似我哋後生讀嗰個書啊，世有伯樂咁嚇，因為要識得做伯樂先得。
0: 啱啱係啱。
2: 然後你嘅仔女先係先發揮到係個千年馬。
0: 係啊，啱啱啱。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8: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8: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8: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再生子说话，
8: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8: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8: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8: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8: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8: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8: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最过瘾的节目，
1: 最正的节目，
0: 最开心的节目，
2: 最 in 的节目，
3: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4: 时事隔三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4: 时事隔三星。
6: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

0: 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Andy， 最后一集了噃，吓讲咗好多，即系好好多谢你能够咁坦白将咁多嘢讲出嚟啊，真系好好听，我自己觉得系睇到一个神对你嗰个转变系好大。你有冇世界观噶？即系譬如你对呢个社会，譬如你睇到一啲好好唔公平嘅嘢，或者睇到一啲好罪恶嘅嘢，你会唔会嬲啊？你会唔会唔抵得啊？你会唔会出去示威啊？即系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噶？即系对于世界或者社会发生嘅嘢、
1: 我会嬲啊，会唔公平啊？
0: 你会噶？
1: 我会，但我唔会出去游行咯。
0: 咁你嘅心即系逼喺个心度，咁你点咧？点解决咧？
1: 譬如一讲嗰啲新闻啊，讲嗰啲咧，我有啲人八咁样喺度嘈啊，
0: 你会噶？
1: 驳佢嘴啊，嗰啲嗰咩官员讲咩，我你咁讲嘅咩噶啦，咁样即系。我点样发泄出嚟，咪就系咁样发泄出嚟咯。
0: 但你觉得你会唔会谂下，即系发生呢啲事情，点解你会唔会问下神？喂，你喺边啊？点解你会容许啲咁嘅嘢发生啊？
1: 特别喺天灾嗰啲系嘛？
0: 系啊，
1: 系我有谂问，我有咁谂过咯，但系
0: 你嘅答案系点咧？
1: 我冇答案咯。
0: 吓、
1: 因为我嘅智慧，我真系领略唔到佢点解要咁做。可能啊。即系有阵时都话，唔应该咁讲嘅就系、是、好多天灾咧，而家但系圣经讲又话末世啊嘛，咁天灾会多，咁都应验咗，咁圣经咁讲咪咁样咯。
0: 咁所以咧，会唔会话要赶急啲传福音咧？
1: 我又好衰嘅，即系我好热心嘅，有一排想传福音，嗰阵时啱啱。过咗嚟加拿大第一次决志之后呢，好多次唔知边次打边次。返到香港呢话我咪同个女仔拍拖㗎嘛，讲到话我一定要带呢个女仔返教会，令到佢信咗，咁我都湿都鋸啲㗎嘛。嗰时好热心啊，又想学点样传福音啊，跟住嘥气原来。一个人呢你只可以讲俾佢听，咁最后嘅决定都系佢自己手上。同埋神嘅帮助啦，当然就好似我咁，我决志咁多次又点啫？咁都系最近嗰次先真系相信啫。同埋都听过啲牧师讲咧，上嗰啲传福音班嗰啲讲咧，即系佢唔系净系听，唔系因为你嗰一次先信嘅，佢会听好多次，睇下神会俾好多次机会佢。有啲人一次就得，有啲人好多次都唔得咁噶嘛。所以其实成日而家会觉得。传福音有人大把人会做啦。
0: 啊呢样嘢同你喺教会帮手做嘢唔同喎。
1: 係呀唔知点解。
0: 少我一个唔少我一个係囉。
1: 因为我觉得即係教会有好多嘢做，嗰啲都好适合我囉。但係你要我讲嘢去叫人讲一啲我都唔係太熟悉嘅嘢呢，我觉得如果传唔到福音，我会好似害咗人囉。係呀。自己装备唔够咯，
0: 系。咁另外，即系譬如话，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好多困难嘅。
1: 嗯，
0: 即系譬如话，你信咗耶稣之后，唔系一帆风顺。
1: 嗯，
0: 信咗耶稣之后，你会遇过啲咩大嘅困难冇啊？同埋你点样解决？
1: so far 而家都冇乜大困难。我谂大困难其实即系如果学生嚟讲，大不了都系。读书啊，钱啊，其实钱都系其次，因为唔系自己搵嘅，暂时都有阵时读书啲时间读唔晒啊，好辛苦啊，唔温啊，但是所以我每次测验之前咧，即系我成绩唔系好好啦，即系普通啦，一开即系考试啦，我系企咗肚先嘅。即系先开笔嘅。
0: 咁如果成绩唔好嘅时候，你会唔会赖神呢？因为赖翻自己。
1: 我唔会嘅，咁好多时都系自己懒嘅啫。我读书，同埋就系有咩，同埋谂翻起当初啱嚟加拿大，我谂系嗰个 moment 系我最辛苦谂翻，因为而家有好多朋友啊，又翻教会，嗰阵时冇人理我嘅嚟到，
0: 自己顾自己，
1: 自己顾自己。我记得第一晚，我仲带咗个 laptop 喺度睇翻以前香港嗰啲带过嚟嗰啲片。我瞓唔着啊！嗰几两个礼拜都好，唔知有冇人理我，即系喺嗰个亲戚度住， 但系唔识唔熟噶嘛，翻到学校冇朋友喎，系咯，好好好，嗰阵时真系嗰阵时有祈祷噶，自己啱啱嚟到乜都，
0: 因为好无助啊嘛，
1: 真系好无助。
0: 识咗朋友之后就唔记得咗啦。
1: 啊，唔系嗰间教会咧，唔系嗰间我读嗰间 high school 有，佢唔知每日都要听一堂道定咩？
0: 哦，
1: 系啊。
0: 所以仲 keep 住你啲嘢
1: ，keep 住我啲嘢，
0: 愣住愣住下，唔、会完全忘记。
1: 有预备啊，真系。
0: 你嘅祈祷系点样噶 ，Andy？
1: 我祈祷就会为到，首先我多谢神啦、啊，俾我啊有一日啦、啊，有好安全翻到屋企啦。因为我差唔多瞓觉先祈祷嘅、
0: 啊，
1: 但唔系日日，但系因为你可以有意外啊，讲得衰啲，可以有伤害又成。你安全翻到屋企，首先就已经好开心啦，要多谢先啦，同埋就为自己啊一日做过睇下就反省下今日做错啲乜先，有冇粗口，有冇讲粗口啊？
0: 有冇嬲人啦、啊？
1: 有冇闹人啦、啊？有冇嬲人啦、啊？有冇妒忌人啦、啊？咁实有嘅啦呢啲，咁就即系唔系念口往嘅，真系要反省自己啊嘅。你有咁嘅心，其實已經好好啦。跟住咧，咁認錯啦，即系我今日點點點，咁跟住就將到啊，聽日交上咯。
0: 嗯，
1: 求你都保守我嚇，聽日嘅一切結果係點樣都交託俾你啦。
0: 哎呀，
1: 交託俾神啦。咁、跟住就俾我又好好休息每一晚，因為瞓覺其實都係。
0: 都系
1: 好
0: 好紧
1: 要，
0: 系
1: 你失眠嘅人，你知道嗰一排真系失眠。嗰一排咧，而家讲翻起我又讲起，记得一件事系好失落嘅，即系唔系除咗啱啱过嚟加拿大，系我啱啱入大学嗰一年，因为唔喺多伦多读书嘛，咁我就喺浮仔读书，租咗间屋，乜都冇，电脑啊、电视啊、internet 乜都冇，咁我喺系、
0: 哎、
1: 啊嗰度。我嗰阵时要读深马定咩啊？两个月，哇！日日喺嗰度，
0: 又冇乜人，冇乜朋友，系啦，哥都走晒，
1: 冇嘅，系啊。咁跟住礼拜要等个礼拜五出嚟翻教会。嗰阵时我真系有睇圣经嗰阵时，好闷啊，好寂寞，我觉得有阵时喊添自己。
0: 嗯，
1: 因为佢里边你知否则好静到咧。
0: 系啊，真系静得好紧要，
1: 好紧要，好静
0: 啊，会癫噶，会
1: 真系 lonely 啊，
0: 系啊，系，
1: 系啊，
0: 就嗰阵时系你同神最接近嘅一刻，
1: 都系，
0: 嗯，
1: 系啊，有睇圣经，有乜嘢，
0: 有祈祷，默默祈祷。嗱、我想讲下你咁嘅年纪嘅好多嘅后生仔都会觉得话，我唔需要神，你哋呢啲好。软弱嘅人吓，你呢啲咁嘅人先至会有耶稣嘅啫。我又读书又好，又揾到正工，我自己日日啦，系啦，我日日都忙到不得了啊，边好似你咁得闲啊？你觉得如果有一个朋友系咁样同你讲嘅时候，你点？

0: 真心同佢讲一番，你嘅体会系点样？
1: 其实都好难嘅，因为所以我其实系有参加嗰啲全福音嘅班，就系、是、因为你好似你咁讲啊，乜都叻啊，又有乜都唔使担心啦，暂时。咁其实咧，我试过喺实习嗰啲全福音嘅时候，我都试过对过呢一种嘅人，佢话：，诶、哎，我乜都唔使啦，诶、哎，我下一年嗰阵时啊，下一年入大学，我成绩好啊，又乜乜乜乜，咁但系嗰次梗系唔成功啦。牧师喺度都唔成功啦，嗰阵时牧师同我去嘅，咁但系但系个牧师咧就同我讲过话，佢而家好似睇落乜都唔使啦，但系佢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定，佢冇同我哋讲啫，但系佢每个人内心一定有问题嘅，佢有问题嗰阵时咧，佢一定会同一样嘢讲。即系 even 嗰个年青人又话：，诶、哎，我冇神论嘅，我乜都唔信，我净系信自己嘅啫。但系佢有困难嗰时咧，佢一定会求一某位人。咁如果我哋就将嗰某位人咧，就系、是、我哋嘅神咧，同佢讲啦，介绍俾佢认识咧，我相信即系可能一次唔得，但系几次之后咧，佢可能都会相信咯。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秉承住信望爱嘅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嘅正能量。我哋继续以最贴近你嘅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嘅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嘅服务。全新手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

0: 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生有几多
2: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9点，凌晨1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表示增加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一名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一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得的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8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5.17美元，卖出4626.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

0: 屯門和西貢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點，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5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東海。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今晚和明朝雨勢有時頗大，明日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在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的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信心。如果忠心是執行神的旨意时，作为我们生命的忠心，这样信心就是執行这个使命的时候的助燃器。虽然说宣教是路途险阻，但是能够参与神的邀请，在大使命中扮演一个角色，却是我们的荣耀，也都是我们在世上能够荣耀神的机会。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清晨的甘露，转眼就是虚空。但是在永恒中，靠我们向主仰望，无从只咬的赏赐，他们是喜乐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不朽的冠冕和公义的冠冕。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我而家继续讲街尾脚中宣教士戴德生先生嘅人生故事。咁啊，戴德生先生话咧，话不信嘅人啊，只系睇到难处啫，但系我哋相信嘅人嘅信心就系教我哋向主仰望，向主仰望已经足够啦，咁样嘅意思。咁有一日，戴德生嘅灵修嗰个时候咧，喺圣经嘅亮光嘅引导之下咧，佢系睇到嗰个戴住复活嘅身体离开咗世界嘅耶稣，将会照样咁样嚟翻呢个世界。主嘅再来，但系佢嘅子民最大嘅盼望，系我哋在奉献同埋侍奉上无比嘅强大嘅动力，亦都系我哋喺试炼同埋痛苦之中莫大嘅安慰。主并冇向佢嘅子民显明佢再来嘅日时系几时，为咗要叫佢哋一日复一日，一时复一时咁样过住警醒等候主再来嘅生活。呢个就系我喺得救之后获得好重要嘅功课。咁盼望已久嘅时刻终于嚟到啦，我要离开英国，远赴中国。喺1853年9月19日，中华传道会喺达姆福利斯号嘅船尾嘅仓房嗰度咧，就为我举行咗一个简单嘅聚会，差遣我去到中国传道。我挚爱嘅母亲嚟到利物浦同埋我话别，佢同埋我一起进入一个小仓房里边。我妈妈用慈爱嘅手整理我嘅小床，然后坐喺我嘅身边，一齐唱我哋最后一首嘅诗歌。我哋一齐跪低，妈妈为我祈祷，因为船就快要开行啦，我哋只好珍重道别。突然之间，一道哭声同妈妈绞痛嘅心决堤而出，好似刀一样咁样刺透咗我，使到我永远都唔会忘怀。呢一刻，我先至完全明白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佢个独生子赐给他们，呢个意思系乜嘢？进入外地宣教士，不单止系要克服物质同埋心理嘅难关，仲要面对中国人嘅怀疑同埋厌恶嘅眼神。喺1868年，扬州城内关于洋人生吃婴儿嘅传闻咧就好劲传得，积累咗已久嘅仇爱情绪咧，终于系沸腾啦！成千上万嘅群众包围咗内地会嘅房宅，戴德生同埋同工试图按照中国嘅规矩嚟解决呢件事，于是咧就前往官府求助。但系几经波折啊，好唔容易先带到官兵翻去嘅时候咧，见到现场已经系一片狼藉，仲有火烧过嘅痕迹。内地会有几个童工遭到击打，财物遭到抢夺，就连女童工嘅身上嘅手表啊、戒指啊嗰啲都俾暴徒抢晒。群众虽然散咗去啊，但系风暴仲未平息。当英国领事得知到呢件事之后咧，就喺舰队保护之下咧，就开拔至扬州，质问当地嘅清朝官员点解唔尽早保护佢哋。喺政治嘅冲突之下咧，中国人更加仇视由炮舰涌逐以嚟嘅洋教，就系连英国人都指责戴德生系宗教狂热嘅知识分子。唉，纵然搞到两面不是人，但系戴德生依然系坚持上帝所赋予嘅使命，唔单止系信服，仲有舍己。佢极力避免母国政治方面任何暗中嘅支援。喺1900年，义和团嘅疯狂行径咧，就震惊咗全世界。极度仇外嘅权民啊，就聚集喺度攻击寄居嘅外国人同埋基督教徒。喺场世纪末嘅浩劫之中，内地会咧损失惨重啊！总共有宣教士58人，宣教士嘅子女21人，同埋中国嘅2000几基督徒 在那里呢为主信了道。但是力生对神的信心之大，正如他所说，既画住他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画住他的信实，我们就能够面对各种困难和危机，而操必胜的信心，因为我们是为神所工作。戴德生带着百名宣教士传去中国拓展内地的工作，当时中英关系紧张，很多人都劝他们不如作罢了。有人说，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立刻回来，至于派人去遥远的省份，你个想都不要想。戴德生信服神的感动，照原来的计划搭船去中国，原来呢还在途中，李鸿章和英国的驻华大使在烟台签订了条约，就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旅行或者居住，所以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道神必为他们打开福音的门的嘛，所以他直头就不怕，就信服了神的吩咐去做。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分享戴德生为神工作的目的。多谢大家，我们很乐意分多次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嘅吉隆口岸。央视新闻报道，西藏嘅泥石流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的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0

0: 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三人受伤，都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姓吴34岁女子带个仔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部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妈妈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部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跌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96.05美元，卖出459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4: 喺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3: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眼帘，在你手中只瞬息间片段，留下我将故为种下了甜，光早已照穿薄面，在我一生中困惑如影伴随。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係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一则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智障银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

0: 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同埋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是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601.18美元，卖出4,602.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

0: 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呢啲关系都系好微妙嘅，有亲亦都有疏，喺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喺呢啲故事里面，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提醒我哋，或者係俾我哋去借镜呢？咁你就要留意听下我哋嘅五味情真呢个访问啦。而家就先嚟听下由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你哋好，我个名叫做 Katie， 系爱城福音颂韵事团嘅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嘅，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听咗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糖吐艳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卧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找电脑去听一下，嗱，就是这首歌啦，我们不如一起听一下《血脉情》。

那日无眼泪，那日无怨恨，全凭藉那福音解惑。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人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嘅物，要有着鸟飞喺天空之中，地要伸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甚看着是何。

0: 好的，就似乎这一切是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夫妻相处，有些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的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的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搞到很大的争拗。而有些呢，就因为太了解对方了，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没有什么激情，但是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像今日我们邀请的这一对嘉宾陈先生陈太，结婚40多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他们说没什么秘诀，又不是有很高的学问，只是平淡地过活，但是总是令到身边的朋友惊讶，究竟什么令到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未见过他们吵架，或者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面阻阻都不会的。现在就来听下他们的故事吧。陈先生陈太啊，你们结了婚几多年啊？还有结了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2: 我们结了婚47年，有三个仔女。
1: 哇，都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不短时间啊。咁两位你们在哪里认识的，还有呢怎样认识的呢？
2: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大约佢大约系6、7岁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时我哋啊又系咁样认识嘅。
1: 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

0: 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1: 可能我哋日夕相對啩，日夕相對之後就產生咗好感，咁就會一齊相處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係個心都係認為話，依位咧都係我想象中嘅對象噶啦，咁樣。
0: 咁啊，陳生咧，你幾時點知道你會係中意咗啊陳太，同埋即係你幾時仲向佢開始有啲即係行動嘅表示咁嘅咧？
2: 咁啊，即係好似頭先我講翻話，我哋就日夕相對啦，
0: 啊！
2: 咁變咗即係對咗有啲感情喺入邊咯，變咗好似好自然咁樣啦，諗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樣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講咁樣啦，好似即係好似頭先太太所講，好似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眨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所以冇乜
0: 哇，
2: 出聲嚟表達。
0: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
2: 係
0: 心
2: 啊。
0: 一早啊已經係認定咗阿陳太噶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哋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1: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街坊咧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邊先，企咗喺我前邊，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嘅心就話呢個男人咧。即係呢位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0: 有
1: 咁
0: 安
1: 樣
0: 全
1: 咯，
0: 感。
1: 係啊，有安全感啦。
0: 咁 啊，陳生咧？
2: 我冇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好易話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嘅，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0: 咁結咗婚之後咧？
1: 结咗婚之后咧，你话冇嘅你系假嘅，即系少争拗一定有，但系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轻，唔系话一定要嗌交嘅。佢当我嬲嗰时，我咪唔出声2日咯，咁样咯，咁啊过后就冇事噶啦。
0: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后咧，会唔会为咗教养嘅问题啊？或者为咗经济嘅问题啊，又或者为咗一啲其他琐碎嘅事，即系相处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会唔会又因为即系时间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为生活，而有一个起个变化，令到你有多即系相处摩擦嗰个时间嘅咧？
1: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我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0: 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1: 有
0: 點樣變化？
1: 移民咧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點樣處理啊，我哋喺呢個新生活裏邊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9月嘅，喺12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 細細個都唔識都

0: 點樣水滾啊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咩咩做一家之主啊，
1: 哦，
0: 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個主喎，
1: 哦，煮飯個主，
0: 係啦，煮飯個主，咁啊揸起個鑊鏟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1: 哇！
0: 佢又好顧家，好咩噶，所以我個心嗰陣諗，我話啊。而家即係喺呢啲咁嘅環境嚟，即睇出我哋以前細細個一直朝夕相對，點樣同心同行，結婚之後，嗯，到而家實踐到啦，實踐到啦，真係感謝神啊！真係
1: 感謝神
0: 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依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係感情嘅基礎，嗰，那個磨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嘅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候又係為咗生活啦，同埋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陣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啊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喺度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啊，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嘅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㗎啦，係咪啊？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呢？
0: 咁我而家就有三個孫咯。
1: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樣
0: 啊？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反嘅，但係咧，但係唯一一個最緊要咧，都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我哋個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咪？
1: 冇錯，
0: 又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睇到噶，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好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而家都已經退咗休噶啦。咁走過咁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啲咩嘢感受咧？你哋
0: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嘅啦，所以彼此係要體諒啊、瞭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陳
2: 生咧，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然間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恨到日落啊，嚇到日落就好啦，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即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幹咯。同個經格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咯，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輪咁啊冇事幹啦。
0: 係啊，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啊。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會放低啊！但如果我哋一味係認為話對方你對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態度對你，變咗嗰個自我越整越大，咁變咗咧個同神即係同我哋嘅信仰啊，係變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係以神為中心，咁就。個家咧一定係喜樂，時時喜樂，充日著喺個家噶啦。我哋夫婦都一樣噶。
1: 真係好好噶，一個見證啊！好難得，你哋一生裏邊咧相依為命，從少年到年長，能夠係攜手同行咧，除咗大家係有心之外，亦都睇到。

0: 個真係愛嘅真諦嚟嘅。佢就愛係要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又唔好嫉妒，愛又唔好自誇，又唔好張狂，又唔好做害羞嘅事，唔好求自己嘅益處，唔好輕易發怒，又唔好計算人嘅惡，唔好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的。即是如果你真的以爱作为你的中心点呢，真的你停不到的，我这样说你是不会停的，因为爱呢是要流露的，流露出来是有个表现。那变成表现呢，我们相处的时候呢是会好，即是好珍惜，好啊，好体谅咁样嘅，
1: 好好嘅鼓励，多谢晒你哋。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喎。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呢，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3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5: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

0: 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望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的措施更加为贴近民生诉求。道琼斯指数报 53,502 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688 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1.02 美元，卖出 4,591.72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午夜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是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5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里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解读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

0: 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訪問俄羅斯，又指俄羅斯總統普京未有同拉特克利夫會面。拉特克利夫此行與俄美兩國情報機關之間的接觸有關。香港郵政決定不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公務員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香港郵政必須改革，當局會盡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時，設有過渡期特別安排在所難免。他要求有關部門和員工保持溝通。另外，特區政府本周六聯同深圳方面就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李家超話將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以測試皇崗口岸頂峰嘅時候嘅承受能力。佢表示，當條件充分，會盡快公布開通日期。道瓊斯指數咧係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係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3.69美元，卖出4,5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喺凌晨四点，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之下的是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的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币6.723，

0: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 4593.3 美元，卖出是 4593.9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96%。 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之下的是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的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

0: 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有關區域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是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早上雨勢有時頗大，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是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天文台在清晨5時05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96%。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的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信心。如果忠心是執行神的旨意时，作为我们生命的忠心，这样信心就是執行这个使命的时候的助燃器。虽然说宣教是路途险阻，但是能够参与神的邀请，在大使命中扮演一个角色，却是我们的荣耀，亦都是我们在世上能够荣耀神的机会。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清晨的甘露，转眼就是虚空。但是在永恒中，靠我们向主仰望，没有虫子咬的赏赐，他们是喜乐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不朽的冠冕和公义的冠冕。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我现在继续讲街尾脚中宣教士戴德生先生的人生故事。戴德生先生说呢，他说不信的人只是看到难处，但我们相信的人的信心就是教我们向主仰望，向主仰望已经足够了，这样的意思。有一天戴德生在灵修的时候，在圣经的亮光的引导之下，他是看到那个带着复活的身体离开了世界的耶稣将会照样这样来回这个世界。主的再来乃是他的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在奉献和侍奉上无比的强大的动力，亦都是我们在试炼和痛苦之中莫大的安慰。主并没有向他的子民显明他再来的日时是几时，为了要叫他们一日复一日、一时复一时地过着警醒等候主再来的生活，这个就是我在得救之后获得很重要的功课。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要离开英国远赴中国。在1853年9月19日，中华传道会在达姆福利斯号的船尾的仓房那里就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差遣我去到中国传道。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同埋我话别，佢同埋我一起进入一个小仓房里面。我妈妈用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后坐在我的身边，一起唱我们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跪低，妈妈为我祈祷，因为船就快要开行了，我们只好珍重道别。突然之间一道哭声同妈妈绞痛的心决堤而出，好像刀一样咁样刺透咗我，使到我永远都唔会忘怀。呢一刻我先至完全明白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给他们，呢、这个意思系乜嘢？进入外地宣教士不单止系要克服物质同埋心理嘅难关，仲要面对中国人嘅怀疑同埋厌恶嘅眼神。喺1868年扬州城内关于洋人生吃婴儿嘅传闻咧就好劲传得，积累咗以

某嘅仇爱情绪咧，终于系沸腾啦！成千上万嘅群众包围咗内地会嘅房宅，戴德生同埋同工试图按照中国嘅规矩嚟解决呢件事，于是咧就前往官府求助。但系几经波折啊，好唔容易先带到官兵翻去嘅时候咧，见到现场已经系一片狼藉，仲有火烧过嘅痕迹。内地会有几个同工遭到击打，财物遭到抢夺。就连女童工的身上的手表啊、戒指啊那些都被暴徒抢了。群众虽然散了去，但风暴还未平息。当英国领事得知到这件事之后，就在舰队保护之下就开拔至扬州，质问当地的清朝官员为什么不尽早保护他们。在政治的冲突之下，中国人更加仇视由炮舰拥族以来的洋教，就是连英国人都指责戴德生是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唉，纵然搞到两面不是人，但是戴德生依然是坚持上帝所赋予的使命，不单只是信服，还有舍己。他极力避免母国政治方面任何暗中的支援。在1900年义和团的疯狂行径就震惊了全世界，极度仇外的权民就聚集在攻击寄居的外国人和基督教徒。在场世纪末的浩劫之中，内地会损失惨重，总共有宣教士58人、宣教士的子女21人和中国的2000多基督徒在那里为主信了道。戴德生对神的信心之大，正如他所说，既画住他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画住他的信实，我们就能够面对各种困难和危机。而操必胜的信心，因为我们是为神所工作。戴德生带着8名宣教士前去中国拓展内地的工作。当时中英关系紧张，很多人都劝他们不如作罢啦。有人说，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即刻翻返嚟啊！至于派人去遥远嘅省份，你个谂都唔好谂啊！戴德生信服神嘅感动，照原来嘅计划搭船去中国噃。原来咧，仲喺途中咋？李鸿章同埋英国嘅驻华大使喺烟台签订咗条约，就准英国侨民喺中国境内嘅任何地方旅行或者居住。所以话咧，信就系所望之事嘅实底。戴德生因着信啊，早知道神必为佢哋打开咗福音嘅门噶啦嘛。所以他直头就不怕，就信服了神的吩咐去做。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分享戴德生为神工作的目的。多谢大家，我们很乐意分多次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